0: 婆罗浮屠和门都寺盛大的庆祝卫塞节，信众大清早就在门都寺集合，点燃和平圣灯之后诵经，游行到婆罗浮屠进行集体冥想和祈福。门都寺建于1200多年前，和婆罗浮屠以及帕翁寺在1991年一起成为世界遗产。到了晚上10点30分，数千盏和平天灯在空中缓缓升起，璀璨灯火化为对和平、博爱还有对希望的祈求，向饱受地缘冲突等全球挑战的世界传递出慈悲还有和谐的声音。最后来关注国际新闻，四名感染了伊波拉病毒的刚果金医护人员康复出院，让该国在这轮疫情中的痊愈总人数达到5个人，也为更多患者带来被治愈的希望。路透社的报道，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金四名感染罕见的本地不交型伊波拉病毒的医护人员已经康复出院，加上5月27号一名确诊实验室工作人员在两次病毒检测阴性之后出院，目前已经有5名确诊者成功被治愈。世界卫生组织指出，随着疫情应对措施逐步的加强，让患者可以更好的确诊并且接受治疗，预计会有更多人康复出院。截至星期天，刚果金和邻国乌干达一共通报近300起确诊病例，当中有43个人死亡，另有上千起疑似病例等待检查。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2: 全能 QM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必须睡够8小时的说法可能要改一改了。2026年5月国际顶级期刊《自然》发表的一项涵盖近50万人的重磅研究发现，睡眠时长和身体衰老的速度之间呈 U 型的曲线，睡得太少固然伤身，但睡得太多也同样会加速衰老。研究人员分别针对大脑、肺、肝脏、免疫系统等建构了23个生物龄时钟，生物的年龄时钟，结果清晰地指出，抗衰老的黄金睡眠区间是 6.4 至 7.8 小时，女性最佳时长是约 6.5 至 7.8 小时，男性约 6.4 至 7.7 小时，与每天睡6至8小时的人相比，睡不够6小时的人死亡的风险高出 50%， 而睡超过8小时的人死亡的风险也高出 40%。 短睡眠更容易牵连全身的器官，长睡眠则主要损伤大脑，所以不必凑8小时，如果您每晚能睡到7小时左右，就已经对延缓衰老非常有利了。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早起来，如果看到
1: 地板上有很多只蟑螂，我就会哇！
2: 你知道到底有多脏？
3: 我抬起来的时候，看到镜子，看到自己，哇！怎么那么帅啊？
4: 看到金云的 message 说你加薪20%，哇！
0: 只有你吗？还是我们全部？
4: 我好像只想到我嘞。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4: 丽、
1: 浩浩、
0: 思源，哇，
5: 好有意思。
4: 刚过了周末，我的朋友呢就分享了他的先生啊有这个愤怒情绪管控问题，
2: 就是你们在三姑六婆七嘴八舌的时候吗？
4: 是的，
2: 说女人的八卦的时候，
4: 也不是说八卦了，就是他碰到这样的困难，然后他想要找一个人倾诉了。
2: 什么样的困难？
4: 也就是刚才讲的咯，她老公生气的时候，她会出现一种很极端的表现，就是愤怒完全驾驭了她的那个人。对，
2: 所以做出什么事吗？
4: 比方说不止一次了，就是在开车的时候呢，她老公生气就会疯狂踩油门加速，然后就会在路上超车，危险驾驶。所以他就觉得很可怕。
2: 他没有想到说车上还有几位单身的人士，
4: 车上有小孩
2: 对啊，就是单身的小孩
4: 有他们的孩子
2: 还有保险买不够的，他竟然这样冲
4: 我就觉得他的那个状况，他已经是完全把家人的安全置之度外。
2: 这情绪管理其实真的影响很多人啊，其实每个人都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只是说你怎么样去管控自己。好像有在台，我在台湾的时候，就有些人就会冲去那种，骂小孩、打小孩、打自己的小孩，把气发在小孩身上。或者是他如果不会这样做的话，他在这个大家在聚会的时候，他的那个氛围，他那个脸啊，跟整个就会影响到现场的气氛。
4: 我觉得可以看到大家那种火爆情绪，其实开车看到很多，比方说那些人比中指，为什么那些人要比中指呢？就是他那个怒气一上来他控制不了，他就比中指，摇下车窗，要对对方破口大骂。又或者是也曾经碰过有人就是生气的时候会乱扔东西。
2: 对，有些会从楼上扔下来，
4: 对，
2: 或者是直接扔去外面。
4: 所以这些人就是他们有个共同点，他们在发怒的时候，他们是完全已经没有理性。
2: 以前我们家邻居那边附近有一个安迪，他怒气的时候，他会把家里面的东西都摔烂。
4: 哎呦，
2: 对，
4: 所以你看像这样的一种情况是非常的危险，因为你不只是陷自己于危险，你旁边的人也受到波及，旁边的人很无辜嘞。
2: 对，
4: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管控愤怒情绪很重要，而它的核心其实真的很简单。
2: 怎么样简单法？
4: 如果你自认自己有这样的一种倾向，就是你很容易突然间暴怒
2: 怎么办？
4: OK， 很简单，其实就是
2: 冲冷水
4: 12秒，你只需要12秒
2: 这么简单。
4: 12秒让你自己缓一缓，如果条件允许的时候请离开现场。
2: 是，这是很好的。
4: 对，如果情况允许离开现场，哪怕你是去洗手间洗个脸，或是你可能去喝一口水，
2: 是，
4: 你就是把自己从那个当下的那个现状把它抽出来。
2: 对，因为每次我们都跟人家讲说，你冷静一下，你冷静一下，但该怎么冷静呢？就是家，你先离开一下，
4: 对，你要护送他出去，你出去，
2: 对，你先去外面啊，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4: 是，还有呢，12秒可以做什么？除了刚刚讲到离开事故现场。12秒你也可以呢尝试进行这个缓慢的呼吸
2: 深呼吸吐气。
4: 对，你数1到10，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缓冲。然后那种易怒的人非常建议他们去做那种能量释放的运动
2: 是去去跑步啊，要不然他就做一些重训啊，
4: 打球啊，
2: 然后就比较一些激烈的运动呢、啊。
4: 好像你拿着那个球拍，你去用力的去挥你的球拍去打球，
2: 把那些精力比较旺盛的
4: 发泄
2: 出去
4: 啊，或是你投篮啊，打篮球啊，你就用力的去投篮，这样子一种精力的一种投射，就可能呢会让你的这个情绪的管理会比较有效。
2: 所以不知道你们身边是 不是有我们刚刚说的情绪管理不当的朋友呢？你要不要8850963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也可以。你曾经遇过什么样子的情绪管控非常差的，还是真的暴怒的，还是因为这样而发生什么事情的？
4: 我觉得比较糟糕的是那个人暴怒，然后惹到另外一个人也生气，
2: 然后两个就一起爆
4: 冲突，就是这样来的啊。为什么在国币点人家会就是忽然间吵起来，
2: 是
4: 扔瓶子然后扔椅子拍桌子，就是你一个怒了另外一个跟着来，冲突就发生了。
2: 所以有一句话就可以拿出来讲的，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4: 退三步更好。
2: 要三步吗？
4: 要。
2: 好，那就三步吧。
6: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让我们来看一下路交局有没有新的页面，有没有新的路况跟大家报告。
4: 页面没有新的，但是路况是有，
2: 路况有新的。
4: 页面一样。 OK， 来看一下哈，看到的是往 Upper Changi 的 Simei Avenue， 在 Upper Changi Road East 之前呢发生车祸，肇祸车子呢占据第二条车道。还有往 TPE 的 KPE 汽车隧道呢过了 ECP 有车子抛锚。最后呢是往 AYE 的 CTE， 在 Amokyo Avenue 5的出口呢同样有车子抛锚了。
2: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4: 嗯，
2: 我的笑声竟然越来越像
4: 于思远。有有有，
2: 我不要。
7: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8: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坐着的吗？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9: 啊。为什么要摸肚子？
8: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和他们打个招呼呗。
9: 什么？肚子的脂肪竟然有分年轻和老的？
8: 没错，因为专家指出呢，腹部有过多的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
9: 哇，原来这里肚子有这么多学问。
8: 没错，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而这个内脏脂肪越来越厚的话呢，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9: 那怎么办？听说内脏脂肪是最难减掉的。
8: 放心，让瘦身专家 London 陪你一起好好的养生调理。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短短30分钟适合忙碌的你。
9: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说，他们的代谢变快了，睡眠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有精神有活力。
8: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9: 今天的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8: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刚刚听到的呢，就是尤克里林的歌曲《只给你 Just for You》。我们呢也提到了这个情绪管控的重要性。之前分享了一个例子啊，就是朋友的老公哦，他有时候暴怒呢就会危险驾驶，完全没有考虑到车上的老婆、小孩的安全。
1: 是的，或者是呢自己呢会做出一些除了影响自己身心健康，或者是也会影响到大家旁边的所有的气氛啊、情绪啊，然后影响到别人。
0: 我觉得陷别人，特别是你的亲人呢，于这个危险的处境很不应该，非常自私。然后丽玲呢，他就留言说太恐怖了，这样的人不顾家人，不顾孩子的安全。然后他就说，把脾气发出去是本能，把脾气压下来是本事。
1: 真的，还有我们有一些听众，什么 Alice 啊，他们也是有说，情绪管理啊，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有很多事情啊，就是那一刹那的爆发呢、啊，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所以呢，真的要真的忍一时啊，海阔天空，这句话真的很管用。
0: 来自台湾的听众 Vicky， 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他曾经有一位学长，那人哦就是很温和的咯，可是有那么一天哦，有人讲一句话嘞。惹怒了他，他拿起蒸笼往那个人的方向扔。
1: 啥？
0: 蒸笼。
1: 那个蒸笼是热的吗？
0: 他是在哪？
1: 还是只是搞不好只是放旁边而已？
0: 是在餐厅被人家惹怒吗？
1: 第一个，如果要拿蒸笼，他要拿蒸笼要扔的时候，第一个蒸笼是热的，他先烫到自己的手，都扔不出去了，可能是旁边刚好随手有什么东西他
0: 就抓什么。
1: 对
0: 哦，不过所以你看这个例子也就是一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些人呢，他们就是很温和啊，可是哇，我跟你讲，他们凶起来或是他们怒起来是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
1: 所以你就真的不能讲到一些话是真的压什么压垮了他最后一根稻草。
0: 没有，我觉得就是踩到他的那个底线就踩到他那根线呢，他就不行了，他就大暴走，很可怕。所以还是我觉得要注意身边的人是不是有那种很容易暴怒的那个情况，然后我们看怎么可以帮助，因为这样子可以实时的避免很多冲突嘞。
1: 是的，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2号，农历4月17，本周星座运势幸福排行榜，恭喜第六名处女座，第五名水瓶座，第四名天蝎座。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Mr. Ong， 要不要喝狗鼻喉小袋？
3: OK。
4: Mr. Ong， 可以帮我签这个文件吗？
3: 这什么文件？
4: 签我当你的老板。
0: 这样新老板，你要不要喝点小袋哈？
5: 你做得很好。
6: 那些 Mr. Ong 教我的事。
0: 哇，这个星期在好有意思，我们要送出的是又是韩式料理耶。
1: 耶、yeah, 什么韩式料理？
0: 人参鸡。
1: 哇，
0: 请你去吃人参鸡。要特别感谢 Modu High 送出价值超过118元的套餐餐券。所以呢，我们先来听一下今天这位朋友的留言。
7: 作为主管，不应该在公开场合让别人难堪，公开打脸别人，可能争得一口气，却失去了人心。
0: OK， 我觉得不只是主管，任何一个人，应该都避免在职场呢，就当面当众的去打脸别人。
1: 呵斥那个人直接就是给他难堪。
0: 对，
1: 给他没有楼梯可以下。
0: 其实不一定是要面对面，有时候在群组里面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1: 有哦。
0: 就在群组里面，你完全不给群组里面的同事面子。
1: 是。
0: 然后直接的针对那位同事呢去写一些很不客气的话。
1: 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呢，有一个例子，就一个群组里面，然后在台湾那些朋友还有老板级也在，然后呢工作同仁也在。然后呢就可能譬如说一个比较低阶级的同事来问另外一个同事说，你那个事情做得怎么样了啊？OK 了吗？我们可以进行下一步的事情吗？然后另外那个同事就非常在群组里面呢就说， 你的老板还没有决定好，我怎么告诉你啊？问题是那个老板在里面呢，大群组呢，员工、老板各个层至少都有二三十个人在里面。他就直接跟他说：“你的老板还没有，你的老文字啊，我们因为每个人解读方式不一样，你的老板都还没有决定，我怎么？那也是他老板啊。
0: 其实那个遣词用字就有问题了，对吗？为什么你不可以就说谁谁谁？为什么要这样子说？你老板都没有讲。
1: 对啊，那不是你老板吗？他可能说啊，我们老板还没有说怎么什么什么事的嘛。对，我觉得有时候也不需要讲话讲得这么那个。
0: 可是有一些人或许觉得说我是他觉得自己是对的，所以他觉得他有资格让别人难堪啊，因为他觉得是我对是他错，所以我有资格这么讲话，这么这样公开打脸别人。
1: 以前我在台湾的这个银行当工读生的时候，也是曾经有看到一个主管，然后会骂另外一个这个柜台的收银员的员工，也是直接斥喝他说，你不知道顾客为先吗？哈，你做了这么多年了，你还不懂得要这个要先是不是？然后你这个东西没有先处理好，你怎么处理这一件事情呢？就这样。然后你知道柜台，你知道银行柜台排队排很多人，要进钱的要赶三点半啊，要哇，那个整个气氛大厅哦，是整个这样冷掉哇，很恐怖的瞬间。
0: 是，所以我们今天啊就来聊一聊哈，就是在公开场合让人难堪这一件事情，你是不是曾经目睹过，是不是曾经经历过？那对于这样的一上司，你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说？
1: 就说我不干了，
0: 到此为止。
1: 对，如果说你另请。高人吧
0: OK， 不管呢你想说什么，你都可以 WhatsApp 8850963，有机会呢可以获得价值超过118元的餐券去 Modu High 享用它的招牌的人参鸡。
3: 嗨，你好，我是黄碧仁，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发生车祸造祸的车子呢占据第一条车道，也看到往 TWAS 的 PIE 过了 BKE 的路段呢，第四条车道上有车子抛锚了。
1: Mr. Ong 要不要喝狗鼻喉小袋？
2: OK
3: Mr. Ong 我可以帮你按摩大腿吗？
2: 不可以。
4: 你做得很好。
5: 那些 Mr. Ong 教我的事，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Mr. Ong 要不要喝狗屁哦，小戴？
1: 嗯 ，OK。
2: Mr. Ong， 我可以帮你按摩大腿吗？
1: 啊、不可以。
3: 你做得很好。
4: 那些 Mr. Ong 教我的事。
5: 作为主管，不应该在公开场合让别人难堪，公开打脸别人，可能争得一口气，却失去了人心。
0: 今天我们聊一聊的就是呢，那一些喜欢公开数落、打脸别人的同事或者是上司。
6: 是，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1163，他就说最不喜欢听到的是，不是你的工作，他偏要说叫你做就做啊，结果呢，哎，真的没有办法嘞。
0: 他说他结果真的就不干了，
6: 不干了。
0: 嗯、Gary 哦，就是说这样的上司呢，没有必要为他卖命，把他的这种批评当作是你的动力，努力的超越他。哦、要记得地球是圆的。
6: 是。
0: 然后还有呢，他就啊、也看到了秀珍的 WhatsApp、哦、秀珍说曾经遇到一个清洁工被他的上司责骂，直接骂他笨呢、欸、啊，因为他没有办法操作那个器材，然后就因为没有办法操作，所以就不小心呢把那个水就溅到了那个行人道。哎呀，然后他说那个清洁工已经一直低声下气的道歉道歉，可是他的上司还是当着大家的面一直喊他笨。嗯，所以他就觉得这样是非常要不得的。
6: 是，嗯，我们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对不对？还有听众朋友留言。
0: 有的，我们来听一听这一位哈 Garfield 他的留言。
7: 我觉得高阶层人士曾经也是员工，所以对付员工在公共场所骂还是打其实是不好，应该拉他们在一边，把那个事情交代好，交也好，什么都可以，至少不会让人家难堪，要有一个人家可以觉得你可以被尊重的一个人。
0: 哇，如果是真的动手的话，那
6: 事情就严重了。
0: 对，很严重、欸。可是我认同他讲的，就是要让对方觉得自己被尊重。
6: 是，
0: 你可以给反馈，但是给反馈的方法有很多啊。
6: 对，
0: 他做错了，真的有必要当着大家的面去给他难看吗？
6: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大家还是要顾及一下哈，每个人的面子啦，尊重一下，就直接就自己先冷静一下，好像之前我们讲的哈，自己先冷静，然后再来处理事情，我觉得一定会不一样的。
8: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万应该够吧？啊，要140万，还要考虑突发状况。
9: 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百分百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d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1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早上九点新闻之前呢，来关注一下道路上的情况。好几则和车祸相关的消息，包括了往机场的 PRE 过了 Bukit Timah Road 第二条车道上呢发生车祸，还有呢在 Gilimanjaro Road Geylang Road 之前的 Gilimanjaro Road 那里呢也发生车祸，影响的呢是第一条车道。再来呢是往 Nicoll Highway，往 Nicoll Highway 的 Gilimanjaro Road 在 Mountbatten Road 之前的路段呢，那里发生交通事故。最后呢是往 Tuas 的 AYE 在 Buena Vista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二，气象署预测今天的天气是局部多云，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九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一起来关心新闻。中东局势推高全球燃油价格，本地公共交通业者的能源成本也水涨船高。陆路交通管理局将评估是否需要为巴士业者提供额外的支持，以确保巴士服务不受影响。在发包经营模式下，陆交局支付给业者的服务费会根据柴油价格等市场能源指数来调整，但目前的机制已经不足以完全抵消成本的涨幅。新捷运透露，三月和四月的柴油价和电费较二月激增超过80%。其他巴士公司虽然没有透露具体涨幅，但表示能源价格指数机制在一定的程度上缓解了波动影响。陆交局还没有说明具体的援助措施，但是强调评估支持方案。地铁方面，车资调整方程式包含了能源指数，去年车资上调 5%， 剩余的涨幅将转到今年再做检讨。专家预计今年能源指数或许会大幅度的上涨，推高车资调整的顶线，但部分涨幅也可能延后实施，政府需要提供更多的补贴。电动行动辅助工具是条例收紧的第一天，不少受访的用户表示，车速的时限从每小时的10公里降到6公里，遇到斜坡的时候，行驶变得非常吃力，希望陆路交通管理局可以关注这个问题。电动行动辅助工具包括电动行动辅助踏板车，还有电动轮椅等。用户陈玉良就表示，时速调低之后，上斜坡比较困难，影响日常的出行。另一位用户也说，限速后行驶时间增加了，斜坡行驶困难。还没有达到70岁的用户，需要持有医疗证明才能够合法的使用助行车，违例者可能被判罚款或是坐牢。陆交局发言人说，至今已经有超过1000名电动助行车用户获取医疗证明。配合新的条例，三八旺市政理事会之前开展实验计划，在太阳广场 Sun Plaza 和德林小学附近安装雷达测速器，实时显示脚踏车和个人代步工具的行驶速度，也提醒用户安全骑行。旧地铁座椅化身为社区求助椅，不只让年长者走累的时候可以歇歇脚，更能够在迷路的时候发挥作用。长者只需在椅子上稍作休息，社区里的守护灯就会亮起，为需要帮助的长者照明回家的路。拉丁马市公民咨询委员会社区福利与发展基金星期一宣布启动守护灯计划，动员居民和社区伙伴为弱势长者伸出援手，尤其是独居或是失智的长者。在社区不同角落设置改装后的旧地铁座椅，就是守护计划下的其中一个重点项目。除了为需要帮助的年长者提供歇脚的地方，也让公众更好地识别他们的需求，随时伸出援手。来自邻国的消息，柔佛州务大臣翁哈菲兹宣布解散柔州议会，为州选举铺路。柔佛摄政王伊斯迈根据州宪法已经批准第15届的州议会解散。根据柔佛宪法，州选举将在州议会解散后的2个月举行。选举委员会主席南兰哈伦发文告说，将在接获正式通告之后召开特别会议来选择州选日期。尽管这届议会原本要到明年4月才届满，可是近几个月来提前州选的传闻不断。翁哈菲斯宣布，柔佛国政将在州选中全面出征所有56个席位，明确拒绝和中央执政盟友西蒙合作。政治评论员分析，安华之前虽然放出大选威胁论，但其实并不

0: 想在今年内举行大选。来关注国际新闻，因为停火协议在所有战线破裂，美军对伊朗实施防御打击，伊朗随后报复袭击中东的美军基地。伊朗要求美国停止违反停火协议，并以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和加沙军事行动作为谈判条件。美国则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重开上获得保证。美军拦截了伊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并摧毁伊朗的防空系统。伊朗宣布暂停和美国对话，并威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油价随之上涨超过5%。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提神饮料固然可以振奋精神、消除疲劳，但如果你是以下人群的话，就建议你不要再喝这些提神饮料了。首先就是患有高血压以及心脏病的人，因为如果在短时间内喝很多提神饮料的话，不但会加速改变心率和血压，还会给心脏带来很大的负担。其次就是儿童和青少年，因为提神饮料的咖啡因不但会干扰神经系统和骨骼的生长发育，还会因为高碳水化合物的含量而增加肥胖和蛀牙的风险。另外，糖尿病患者也需要多多的注意，避免喝太多，否则会导致血糖的飙升。最后，孕妇或在哺乳的女性，尤其是怀孕的孕妇也要注意，每日摄取咖啡因的量不应该超过200到300毫克，否则会影响到自己和胎儿的健康。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Fairprice、Guardian、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千万不要低估颜色对一个人的治愈的功效。
1: 是的，好像我喜欢的颜色就是黄色、红色、黑色。 OK， 黄色是我自己本身很喜欢，因为它很亮，
0: 嗯，
1: 然后就也很显眼。那黑色、红色是因为我喜欢米老鼠，好了，所以会喜欢红黑的搭配。
0: 嗯，
1: 然后呢，因为平常都自己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就是遗传呢，就是色盲，所以我基本上呢都会，你问我得以深色为主，可能裤子都会尽量穿黑的，比较好搭配其他的颜色，就不会乱搭，不会混搭。
0: 嗯，
1: 然后好像我朋友他就很喜欢粉红色，因为他喜欢 Hello Kitty， 所以他就把整个家弄成粉红色的，走到哪里他家没有别的颜色，就是粉红色。
0: 你知道以前我在学校工作的时候，我们的院长，
1: 嗯，
0: 你可能觉得哎呀，一个学校的院长哦，一定是很严肃哦，
1: 是，
0: 对吗？然后他的办公室一定是灰啊、蓝啊这样的颜色，
1: 很沉稳的。
0: 你知道院长的办公室都是 Hello Kitty？
1: 真的吗？
0: 真的，院长很喜欢 Hello Kitty，
1: 真的、哦。
0: 然后你知道很多老师也都知道他很爱 Hello Kitty，
1: 是。
0: 所以我们在外面看到什么杯子啦，
1: 就会买来送他。
0: 摆设品什么的，那个滑鼠垫什么，我们都会买。
1: 嗯、好像你们这样咯，
0: 对、
1: 嗯，买给我的东西都是这样哦。
0: 因为你喜欢嘛。
1: 我们买给每个人私人的东西都是皮卡丘，对。
0: 所以院长整个办公室都是 Hello Kitty，、嗯、他有一颗少女心、
1: 哦、啊。我觉得这样很好哎、欸，就是自己有一个目标，然后喜欢的一个颜色也好。
0: 像最近哦，在欧洲呢，立陶宛这个地方，可能大家对这个地方没有很熟悉。不过呢，就因为他们有举办这个年度盛事哦，就可能吸引很多游客的目光了。这个就是粉红汤节。
1: 哇，
0: 哎，这个粉红汤节的颜色哦，感觉就很像我们新加坡喝的那个班东啊。
1: 哎，对对对对，
0: 很像哦，
1: 是，
0: 对，这个粉红汤哈、哦，其实是立陶宛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传统的冷汤料理，也被视为是国菜之一耶。
1: 哇，这么厉害啊！
0: 哎，汤是我都是习惯喝热汤，
1: 是
0: 冷汤我还是就比较少见，我对这一道料理很好奇耶。
1: 而且他们用那个汤哦，然后来这个。做成那个腌甜菜根的这个紫红色的东西，把它弄成这样粉粉的，然后混合一些发酵的这个发酵乳之后呢，把它产生的这个粉嫩的色彩，哎，很特别耶、哦、
0: 原来是发酵乳再加上腌过的甜菜根才有这么好看的颜色、嗯、
1: 哇，
0: 然后这一道冷汤里头呢还搭配了像是小黄瓜、青葱、
1: 哇，
0: 水煮蛋，
1: 哇，
0: 放一点点盐，简单调味，就是一道呢清爽开胃、视觉味觉呢都照顾到的冷汤。
1: 哎，这样说都很想喝了嘞！
0: 我现在
1: 好特别哦。
0: 对，我现在在那边吞口水，
1: 因为第一个我们觉得说这个东西应该就是热食的东西啊，哈、嗯，它做成冷汤，它一定有很特别的一种味道啊，然后一种口感呢、啊。
0: 它这个粉红冷汤其实是专门夏天的时候，
1: 嗯，
0: 立陶宛当地人他们会喝的
1: 哇
0: 一道汤品，
1: 而且他们除了哈、啊、这个汤品之外呢，他们还有一些设备啊，可以让大家来游玩的，也全部通通都是粉红色的，包括的这个巨型的50公尺巨型的泡泡溜滑梯耶，
0: 哇！哇，然后呢，配合这个粉红汤节呢，在立陶宛当地的民众呢也响应哦，全部都穿粉红色，所以呢，就整个城市都变成粉红色了。还有什么粉红水上游行，
1: 哇，
0: 然后再搭配呢这个音乐，场面呢非常的热闹，还有人踩高跷。
1: 所以呢真的一个颜色啊，真的是可以让自己，然后让别人看起来赏心悦目之外，也让自己心情比较好，
0: 整个气氛不一样。像你看我们新加坡国庆日哦，大家就是红白两色。
1: 哎，我到现在还会这样。哎，
0: 会啊会啊，
1: 我到现在还会。我妈妈真的是被我感染到，她来了这样三四年 年哦，他一到了国庆日我们出门呢，我们就很自然会穿红白哦。
0: 哇，你果然已经是半个新加坡人十几年在新加坡不是盖的。
1: 我真的我很喜欢这种感觉，我很喜欢这种大家一起做同样一件事，然后你走到哪里就会觉得哇哦，就是你会有那种看到对方虽然不认识呢，诶，我们都穿红白呢，都很有那种向心力，那种感觉，团结，真的有团结的感觉。
0: 就节庆的时候啊，大家这样子哦，我觉得那个气氛真的是很不一样。
1: 我到现在还是会做一件事情呢，我家台湾的家人看到也都会说哇，你这么爱国啊！
0: 你新加坡人哦，
1: 我都还会挂国旗，我到现在都还会挂国旗，
0: 新加坡的国旗哦，在国庆日的时候。
1: 对啊，而且我都还要告诉自己一定要什么时候挂，我一定要挂一个月这样子。
0: 哦，很讲究，
1: 对、啊，
0: 比新加坡人还要讲究。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让我们来刷新一下路交局的这个路况，看有没有什么样的状况跟大家报告。
0: 诶，今早的状况似乎是
1: 比较多一点点，
0: 是比较多，而且很多都是交通事故，大家真的要耐心小心开车。提醒一下，往 Tuas 的 PIE 在 Jurong West Avenue 2那里有车祸，造祸的车子呢占据第三还有第四条车道，那还有呢是往 Pearls Hill Terrace 的 Utongsen Street 过了 New Bridge Road 那里呢也发生车祸影响第一条车道，早前呢往 Tuas 的 PIE 过了 Jalan Baha 那里同样发生车祸影响第一还有第二条车道。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燕。
4: 大家好，我是吴欣迪。
3: 新加坡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在全国家庭节宣布启动智慧用品从小开始的运动，总理呼吁社会大众为数码时代建立新的社会规范，同家长、学校和社区团体合作，协助孩童和青少年从小培养更健康的数码习惯。这项全国运动的重点不只是提醒孩子要少看屏幕，而是承认在数码时代里，家长本身也需要支持。调查显示，只有 37% 的家长有信心积极引导孩子培养良好的数码习惯，半数的家长希望政府能够提供更多的帮助。这说明很多家长不是不重视，而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才有效。几岁可以开始看屏幕，什么时候可以有手机，怎样限制又不引发亲子的冲突等等问题。这个新的全国运动希望给予家长实用可行的信息和贴士，在使用数码配备方面更好地引导孩子。而这个运动的重点项目之一是数码发展及新闻部推出的新的网络平台 bescreensmart.gov.sg。
4: 其实不同的年代，作为家长的总是有他们的苦恼。我的童年父母可能担心我花太多的时间看漫画、看连环图，甚至是看武侠小说。那个时代的父母是把这些东西呢当成是会让孩子学坏的内容，或者呢是会让孩子沉迷其中。那我自己当家长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担心说电视对孩子的影响吧。我们那时候的苦恼呢，就是究竟要让孩子看多长的电视才算是合理的。最近听女儿说起他们的童年记忆，他们就回忆说，一般呢下午5点左右他们就会打电话给妈妈，告诉他说呢功课已经做完了，然后就问说可不可以看电视了。那妈妈通常在决定可不可以之余呢，也会问说他们要看的是什么节目。所以你看，不同时代的年轻父母他们所苦恼的其实核心是一样的，只是载体不同罢了。核心呢就是孩子平时应该怎么打发他们的时间，然后呢就担心说他们接触到的是什么样的内容，以及他们花多少的时间。
3: 健康安全的用屏幕习惯必须配合有益身心的家庭活动，因为单靠一句不要看手机其实很难成功。孩子为什么会一直刷屏，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觉得无聊，缺少陪伴，或其他的活动都不够吸引他们。新的平台有列出去公园、去图书馆、去博物馆等亲子活动，意义就是在于提醒家长要减少屏幕的时间，不能只是把手机拿走，而是需要以真实的亲子互动、运动、阅读和户外体验来充实孩子和家庭的时间。家长们也必须以身作则，在建议孩子在用餐时间不要用手机的当儿， 如果父母自己吃饭的时候也一直看手机，这个规则就很难有说服力。
4: 陪伴孩子呢是没有办法外包出去的。文燕刚才提到说可以陪孩子呢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但我想做家长的心里不要有太大的这个负担，觉得呢需要呢花很多的心思去安排还有去策划一些有意义的活动。没错，网站上他建议的那些活动，比方说到图书馆、到博物馆、去公园等等，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但我觉得单单是陪伴孩子本身这件事情就已经是很有意义，或者是说最有意义的事情了。换句话说，到图书馆去也好，到博物馆去，到公园去，它本身是好的事情，但是更有意义的是家长陪着他们去，陪着孩子去。当然我很了解现在的年轻父母都在忙工作，分身乏术，这或许是为什么年轻的国人呢不打算生养孩子的一个主要原因吧。所以我也很担心，说我这边说的太多了，年轻人最后的结论就是说那干脆不生吧，什么烦恼也没有。那我想就完全抓错了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了。
0: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好歌好 FM，
5: 罢了，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是要长寿的秘诀是什么？就是看演唱会，是其中长寿之一的一个方法。如果你六月五号、六号、七号《月光下的流连恋人》看完之后，七月份我们也帮你安排了一场大型的演唱会。
1: 七月十八号跟着杜德伟一起 Get Up， 也就是他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呢，要来到新加坡了。
0: 哇，晚上八点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的宴会厅啊！哇，他的歌曲呢，可以说呢，让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很喜爱。钟爱我一生，这是他的歌，对不对？
1: 哦，是。
0: 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就很喜欢这首歌。
1: 我觉得哦，杜德伟应该会很感谢小虫老师，因为小虫老师真的帮他打造了很多经典的情歌。
0: 是。
1: 那除了情歌呢？杜德伟他的一些快节奏的歌曲，
0: 你自己本身喜欢哪一首？
1: 很多嘞，像《情人》、《把你宠坏》啊，还有那首很经典的《脱掉》。
0: 是。
1: 那时候一听了，你真的就是要站起来的，
0: 就整个振奋起来了。
1: 对
0: 对，所以呢，哇，杜德伟先生即将在我们的七月十八号星期六的晚上八点哦，来到我们的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
1: 这一次呢，算是四十年哦，他的这个演艺之路啊，
0: 四十年了，
1: 对，他已经六十几岁了，
0: 而且我看他冰冰蹦蹦的在台上哦，体力还是很好，
1: 完全看不出来哦，
0: 对，
1: 他已经六十几岁，
0: 不会输给年轻人，
1: 他一直都有在锻炼，所以他四十多年的歌唱演艺道路，我觉得这个演唱会呢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总结，会很精彩，因为快歌慢歌他所有的代表歌曲一次让你听个够。
0: 是，所以呢，不要忘记了，7月18号星期六晚上，杜德伟世界巡回演唱会站新加坡站。
1: 购票可以到 sistic.com.sg、963好 FM， 还有我们的姐妹台 UFM1003 以及联合早报，是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6月2号农历4月17，本周星座运势幸福排行榜，恭喜第三名射手座，第二名天秤座，第一名摩羯座。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你好，我是黄宏墨，963好时光好。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早上9:43，之前有迪克牛仔的歌曲《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来关心一下路况哦。看到的是早前往 Byford Road 的 Cainhill Road 过了 Cainhill Circle 那里发生车祸，影响第二条车道，还有往 Tuas 的 PIE 过了 Jalan Baha 第一条车道上呢有车子抛锚，最后呢是往 SLE 的 TPE 在 Tampines Avenue 7之后的路段，那里有道路工程在进行，占据第三条车道。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间50块钱。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新闻之前，送你这首欧阳菲菲的歌曲《拥抱》。狮城荣耀杯啊，第一个季度呢过去了，第二季度呢很快哦就已经是出炉哦。现在很多朋友呢都忙着上线来挑战这个第二季，主题呢就是寻回地方记忆。
1: 刚刚我隔壁这位小姐，坐在我旁边这位，就是刚刚说话的这一位，在前三秒钟呢让我知道，她说：“你这边给我炫耀哈。”
0: 是的，当然要炫耀啊。
1: 他说他答对了几题？
0: 四题。
1: 好了不起哦，总共有几题？
0: 五题。
1: 所以你只错
0: 一。这叫什么？考小一数学哈、啊。
1: 对。哇，好了不起哦，四题耶。
0: OK， 因为这一季呢它的这个主题寻回地方记忆主要考的是什么呢？考的是新加坡的地方知识包括老街的故事啦，祖屋的知识啦。那刚才我的五题当中我印象很深刻，第一题就是俗称大坡二马路。
1: 大坡二马路，
0: 对，它的路名是什么？
1: 哦，你是不可以讲啊，你先不可以讲啊，
0: 不可以讲，
1: 人家就知道答案啊。
0: 对对 对,
1: 对, 对，
0: 可是我的第一题是这一道、
1: 哦、
0: 然后还有另外一道呢，就是那个 Arab Street、Arab Street 呢早期在那边呢摊贩都做些什么、
1: 哦、
0: 啊，是另外一道题。
1: 所以你的四题就帮了东北区赢了四分。
0: 是的，我又帮我的所属的区贡献四分。
1: 所以呢，我们在中区的朋友，还有西北区的朋友，东南区的朋友，西南区的朋友，加油咯。
0: 第一季东北呢是遥遥领先，其他区的朋友呢也可以上线。这个狮城荣耀杯呢它就是一个线上的问答游戏。
1: 是的，而且呢如果您答对了之后呢，在我们的第整个比赛的分为三个季度，然后在每个赛季呢都会有各阵营中选出排名比较靠前的玩家晋级呢我们这个总决赛。那要总决赛就可以争夺总价值超过10,000元的现金奖，
0: 又可以玩游戏又好玩，然后又可以长知识，又有机会赢取丰富的奖品。现在呢就上网来挑战狮城荣耀杯 zb.sg/glory，
1: 截止日期呢是在6月28号，第二季的赛季哦。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来关注一下道路上最新的消息了。看到往机场的 PIE 过了 Inyo Avenue， 那里有道路工程在进行中。这个路段呢也受到工程的影响，那是往 BKE 的 SLE 过了 Mandai Road， 还有呢是往 BKE 的 KJE， 在 BKE PIE 的出口附近呢，那里是有车子抛锚了。
2: 963天气预报。
1: 今天是星期二，气象署预测今天的天气是局部多云，气温在25到35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10:01。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一起来关心新闻。本地下半年很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人力部提醒雇主做好准备，保护员工免受雾霾的影响。气象署和环境局之前联合发出气象预警，指今年出现厄尔尼诺的可能性超过八成。厄尔尼诺预料在六到七月形成，初期可能呈中等强度，但极可能在八到九月西南季风季节后越演越烈。此外，印度洋偶几字正位预料呢也会在下半年形成。人力部昨天在脸书发文提醒雇主遵守雾霾指南，做好防护。雇主应该为户外工作的员工进行口罩贴合性测试，提高空气过滤设备的效率，并将雾霾的沟通程序纳入业务连续性计划。雇主可以上网到 mom.gov.sg/haze 查询相关指南，并通过环境局的网站 MyENV 应用用等留意官方的公告。工人党已经在6月28号中午召开特别的党干部大会，决定毕丹心是否依然适合留任党秘书长。两名工人党干部向联合早报证实，接到党总部发出的开会通知。开会通知以书面的方式发出，议程有三项。首先，要求毕丹心根据新加坡最高法院维持原判的裁决，就他向国会特权委员会撒谎而被判罪成的指控，向干部的党员作出交代。其次是要求毕丹心立即卸下党秘书长职务，理由是他违反工人党党章第30条，也就是在和党和公众的往来中保持诚信和坦率。第三，如果毕丹心不主动请辞，干部将进行秘密投票，决定是否撤除他的秘书长党魁职务。根据开会通知，工人党也会在同一天下午3点举行两年一度的立场党干部大会，到时党干部将推选新一届的党秘书长、主席，还有最高决策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不少备考 O 水准、 A 水准的学生会在六月学校假期突击补习较弱的科目。受访业者指出，现在的学生家长报读选择更加务实，倾向于时间灵活、价格合理的专项课程。 Indigo 教育机构创办人和集团校长林明俊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教育制度改革密切影响着学生补习的选择还有心态，也使家长在选科的时候更加注重课程的实际效益。今年起 A 水准会考考生报读本地大学时，四个必修知识性科目当中只有三个高级主修 H2 科目以及理解与写作的成绩会算入大学入学分，专题作业也不计入内。林明俊观察到，受到这项调整的影响，学生们减少了一门算分的 H2 科目，压力会有所减小。受访的补习中心指出，假期会推出模块式的短期课程，如有机化学、英文写作，还有阅读理解等。来关注国际新闻。身处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官员和媒体称，基辅星期二遭到导弹袭击，现场传出多次爆炸声，当局敦促居民躲进防空壕。基辅市长警告说，市区内发生爆炸，请留在避难所。他表示，爆炸物碎片落在一栋九层大楼上，并且引发了大火。在奥伯龙区，多辆汽车被导弹的碎片击中起火，多处的空地也在袭击中起火。法新社的报道，基辅军事行政长官特卡琴科称，敌军正在使用弹道导弹来进行攻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表示，关于俄罗斯可能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的警告依然是有效的，敦促居民特别留意防空警报。根据路透社引述目击者的话说，星期二凌晨，基辅市当局发布防空警报，并要求居民寻找避难所之后，基辅出现一股巨大的烟柱。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肚子饿时最想来一碗热腾腾的泡面，但想到高油高钠又觉得不健康。其实吃泡面真正要担心的是调味包和营养不均衡。想要吃得更安心，可以记住六个小诀窍。调味包减半，少点钠负担，加点青菜，纤维够又更有饱足感。打颗蛋，补蛋白质，尽量选非油炸的面体。煮面时先醒面，换一次水，减少油脂。最后记得汤别喝光，少一点盐分对身体更好。这样偶尔吃泡面也能兼顾营养。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自得其乐听到的两首歌曲是辛晓琪的《可爱的玫瑰花》，还有《东方之珠》。我们来到了新的一个月份，那是六月。今天是六月二号，星期二。自得其乐，早安，我是德明。虽然严格来说不算是全新的一个星期的第一天，不过也算是哈。昨天的公定假日刚过的长周末，你还好吗？过得精彩，过得满意充实，还是和我一样慵慵懒懒的，什么都没做？ Hello Jasmine 早安，还有博平 LC Chong， 另外也看到了美玲 Sandra， 还有秀珍 Daniel Dorcas 的简讯， Johnny 也来打卡了，小伟早，还有赵红一早就发来简讯了。早安早安，今天星期二啊，感觉有点像星期一，不过没有关系，好消息是这个星期啊，对于上班族来说应该就算是一个四天工作日，很快的，这个星期一眨眼就过了。不管怎么样，一个新的星期，一个新的月份，希望大家卯足了全力，一起来在这个星期冲刺。特别是这个星期啊，像哇，好有意思的，早班三位同事将会有他们的舞台剧、音乐剧的演出，希望顺利哈，加油加油，辛苦了好几个月啊。特别在排练方面，这个星期终于要隆重闪亮登场了。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如果这个星期你有重大任务 project 要完成的话呢，也希望你顺顺利利的，加油加油，祝你成功。

0: 周华健的歌曲《雨人》，今天会下雨吗？根据气象局的预测，快快的看了一下，今天看到的是在目前是多云的天气哈。据了解预测，今天全天也是局部多云的天气，看来会比较热一点哦。跟过去的这个刚过的长周末相似，气温是25到35摄氏度啊，有点热啊。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天气热的话，当然记得要补充水分了。如果在外头活动的话，运动可能就不要选这个时间了哈。虽然偶尔会在路上啊，中午时间日正当中看到一些人在那里跑步，真为他们感到辛苦。啊，这个路况方面看到这里有交通事故了，那是 Jurong East Avenue 1往 Street 32方向，过了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 Jurong Street， 应该是 Jurong East Avenue 1的第一条车道，不久前发生了交通事故，请注意。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晓得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1: 好歌好 FM。
2: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1: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可以感觉到慧云的兴奋和欣慰。他说终于学校假期了，好的不得了。好了，好好休息哈，好好放假。还有 Mike、 Patricia， 另外是 Reggie 也来了， Wilson 好久不见， Janice、 顺发、小慧还有 Jasmine Tan。 舒兰昨天去骑脚踏车，哇，女儿又长大一岁了哈，和女儿庆生，很温馨的一张照片。今天是星期二，自得其乐，下个小时11点到12点，当然少不了台湾民谣。

0: 林慧萍，我是如此爱你。喜欢台湾民谣的朋友不要走开了，因为说到台湾民谣歌曲太多太多了。在过去的几个月吧，大概两个多三个月呢，主要给大家介绍的是金韵奖，这个金韵奖的歌唱比赛，还有之后推出的一连贯的这个系列专辑里面，或许有些对我们来说是有点陌生的，比较少听到的。所以借着津津乐道星期二11点到12点这个小时呢，为大家介绍啊，大多数对我来说了还是有感觉的，就是悦耳的，不管是轻快的还是抒情的。来到了六月份啊，接下来这个星期还有下个星期特别安排的就是这台湾民谣的经典了哈。何谓经典呢？就是肯定包你，我给你打包单，你一定会听过，一定听过，而且应该也会喜欢的。这个星期主要推出的是三首这台湾民谣啊，都是女歌手带来的歌曲，希望你会喜欢。就在11点到12点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二，那是6月2号，全新的一个月份。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Hello Christina， 好久没来打卡了，多久了？我这里看不到之前的记录，欢迎欢迎欢迎回来。另外是 Joy 还有婆差，伟荣说月光下的榴莲猎人已经买票了，感谢感谢。另外还有秀香，秀香送了大家一句话，慵懒也是一种幸福，表示你无心挂念，心无挂念。

0: 王心如的歌曲《忍不回头》，忍不住回头。要10:40了。
1: 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两个地方有车子抛锚，都在 PR1， 一个是往大市方向的 PR1 在 AY1 出口，另外是往张仪方向的 PR1 Paya-Lebar Road 的出口，请注意。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至理名言，名言，名言，名言。
0: 我们来到了2026年的中间点，又是一个新的月份的开始。今天至理名言，我们就来说说保持清醒的很重要的几个关键点。首先这里就说到了第一点，钱比面子重要，听起来好像也不是很对劲，说的就是不为可以为五斗米折腰吗？但是呢，详细看这段文字啊，说的又是另外一回事啊。这里就这么写到了，可能我们以前会觉得说啊，面子那是最重要的一回事情啊，因为做什么事情都不可以失了这个体面嘛。但是可能慢慢慢慢的就发现了，人啊，重要的是要有底气啊。那其实什么来自底气来自哪里呢？就来自我们银行户头里面，卡里面的余额。面子不能帮我们交房租啊，面子不能喂饱肚子啊，家里有老有少有小的话呢，也无法让我们照顾啊，我是指面子。也不能在我们人生的低谷的时候拉我们一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不会为虚荣买单，为了要这个面子，为了满足虚荣，为了在别人面前充胖子，为了攀比，不值得。这个时候啊，更重要的是什么？辛勤工作赚钱，默默的存钱，然后呢，好好的勇敢的提升自己。所以这句话，钱比面子重要。哎，这样子听下来了，合理，可以接受。另外一项提醒是什么呢？健康比赚钱重要。虽然刚才说啊，钱比面子重要，但是啊，大万万不可为了钱而牺牲了最重要的财富，那就是健康。而且健康这个财富真的是要日积月累的啊。另外一个清醒呢，实力比脾气重要。没有实力的时候发脾气，只会让别人觉得我们的情绪不稳定。那真正厉害的人往往都是冷静的，因为这些厉害的人知道啊，能力才是最硬的底牌。当我们有足够强大时啊，就根本不需要靠情绪来证明自己，也不需要靠情绪、靠声量、靠气场来压对方，因为实力已经够强大了。另外一个清醒我们都知道了，行动比焦虑重要。或许有些人每天都很焦虑，愁这个烦那个，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从来没有真正的去行动。担心未来啊，担心害怕失败啊，害怕来不及啊，但是迟迟就不开始。所以这个时候行动执行力最好最强。另外一个清醒就是自律比天赋重要，这我们也明白。就让我想到了龟兔赛跑。说到跑步的速度啊，你可以说这个兔子是天生的跑得比较快了，跟的乌龟比起来，不过因为乌龟自律嘛，所以啊，自律比天赋还重要。成长比舒服重要，经常鼓励大家在舒适圈太久了，难免要出来走动走动，活动活动。经过了苦难，经过了学习的挣扎和痛苦，你成长了，我们都不一样了。今天的你，今天的我们，比昨天更好，这就是成长。还有呢，圈子比努力重要。我们和什么人在一起，就会慢慢的变成什么样的人。优秀的人会带着我们成长，那消耗你的人呢，就只会拖垮你的情绪。所以有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选择什么呢？如果你的生活圈子每天的人，那些人呢，每天都在抱怨啊，摆烂啊，混日子啊，那么我们再努力也没有用，因为被他们拉回原点。所以要靠近 优秀的人。所谓优秀的人，就是更多在品行方面、性格、个性方面。另外一个提醒，情绪稳定，那是最重要的。当我们渐渐长大，或者是渐渐老去的时候，最高级的能力不是会说话，而是情绪稳定。厉害的人呢，遇事不急，遇人不愁，遇难不乱。因为这些我们都知道，情绪解决不了的问题，失控只会毁掉关系。能够控制情绪的人，才能够控制人生。好了，今天这里名言就在6月2号，全新的月份，全新的一个星期的第二天，和大家分享，互相提醒，特别是人生的提醒。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智慧用品从小开始的运动。总理呼吁社会大众为数码时代建立新的社会规范。
2: 其实不同的年代，作为家长的总是有他们的苦恼。我的童年，父母可能担心我花太多的时间看漫画、看连环图、武侠小说。不同时代的年轻父母，他们所苦恼的其实核心是一样的，只是载体不同罢了。
1: 要减少屏幕的时间，不能只是把手机拿走，而是需要以真实的亲子互动来充实孩子和家庭的时间。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今天的老总 Group Chat 12:15再次播出。两位老总，那就是辛迪和文燕聊的有关这个屏幕的控制时间。其实一方面是帮助小朋友，另外一方面也是给大朋友大人们的一个很好的提醒啊。不管家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家中的小孩子，自己把关好自己这屏幕时间也很重要，都是互相提醒的。而且啊，很多的时候都是因为家长在家里的这个大人们都有没有设立一个好的榜样，有没有以身作则，看在孩子们的眼里啊，他们当然如果父母亲都可以做到的话，而且做得很好，孩子也会有样学样，做得一样好。更多啊，让孩子少接触屏幕，少看电脑，少看手机的同时，父母亲也不能卸下了应有的责任，或者是可以做的一些家庭活动，腾出更多的时间，大家放下手机，放下屏幕，远离屏幕，来做一些互动。虽然说得很理想，好像很简单，真的要大家一起努力。不是一句小老话吗？要带大一个孩子啊，需要全村的人一起来做的。今天星期二，自得其乐。早安 Christina， 还有玉萍，另外 Peter Lim 也来了，还看到了 Jean。 Jean 说了，都六月了，时间都去哪儿了？是啊，你会有这样的感慨或疑问吗？还是你觉得过去的五个月大半年我过得很好很充实？新冠还有秀英，还另外 Oscar E 东妮和 Wilson， 好久没有在这里名言了，没有来听到这里名言了，都在忙什么呢 Wilson？ 还有这位朋友8575手机尾号，名字叫12莲花的，可爱，欢迎来打卡，欢迎来自得其乐。还有 Danny Leong 和秀珍 Liva 也在了。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凡人咖啡店由凡人二重唱。咖啡店，这个时候你喝咖啡了吗？喝茶了吗？这些还有孟庭苇的歌曲《第二道彩虹》，很快的要中上午十一点钟了，这个时候来关心一下外头的交通情况。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主要是道路工程 ,TP1 往 PR1 在 Sengkang West Road 入口。再来是 PR1 往大市方向的 PR1 过了 Pioneer Road North, 第四条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早些时候看到是 AY1 有车子抛锚了，往 MC1 方向过了金文泰六道的 AY1, 注意车子的有抛锚的车子。
1: 963天气预报。
0: 这时候大坝腰这里艳阳高照啊，看来今天是多云天，艳阳天，气温是25到35度，全天是局部多云的天气，记得补充足够水分。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Hello, 徐有芬还有 Jessica, 看到你们的简讯了。另外是小慧，小慧喜欢自得其乐到目前为止啊，第一个小时的歌曲。还有 Tiffany, 另外是Tiffany 说最恐怖的是六月七月没有假期，没有公定假日是吗？你还需要把那个字特别放黑放大是吧？是是是，谢谢你的温馨提醒啊，也表示说五月份我们不是有两个公定假日吗？对吗？也算是了哈，刚过的这个周末，刚过的长周末就下来，我们努力工作了。六月和七月，还有傅女士和 Jessie 也来打卡了。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11点。
2: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学前教育中心 PCS Sparkle Toys 的学生管理系统出现了网安事故，涉及学生、家长等资料可能外泄，业者已经向警方报案。有家长昨天6月1号收到了 PCF Sparkle Toys 管理层发出的信函，称为学生管理系统提供服务的供应商 Little Lives 可能遭到未经授权的访问。初步调查显示，可能泄露的资料就包括了学生姓名及身份证明、班级和所属幼儿园、家长或监护人的联系方式、账单相关信息以及付款状态又或是学费说明。信中指出，未经授权的访问已经被遏制，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任何资料已经被查看、下载又或者是遭滥用。这起事件已经通报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 PCS Sparkle Toys 也正和幼儿培育署密切联系，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法国航运巨头达菲集团旗下新一代液化天然气动力船舶巴黎圣母院首次停靠新加坡。达菲集团强调，新加坡是集团在亚洲的重要战略据点之一，并且承诺会继续协助巩固新加坡作为全球航运枢纽的地位。据达菲集团昨天发布的文告，巴黎圣母院轮在上海开启第一次的商业航行之后，如今停靠新加坡，并且会在7月初前往法国等欧洲市场。集团已经进驻新加坡超过35年，独资子公司 CMA CGM and ANL 的集装箱运力规模超过390万个标准箱。达菲集团认为，新加坡在集团部署下一代双燃料船队以及低碳航运解决方案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集团表示，会持续加强与新加坡海事与港务管理局、能源供应商及区域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以推动可持续航运、替代燃料及数码创新的发展。石龙岗罗弄榴莲果真地如其名，祖屋旁斜坡上的多棵榴莲树近期挂满了果实。有居民透露，曾见到邻居清晨在楼下徘徊，只为了等待捡免费的榴莲。联合早报记者昨天在下午到罗弄榴莲第五座祖屋附近采访的时候，发现不少路过居民都会下意识地抬头望向种在斜坡上的13棵榴莲树。62岁的教师路易莎对安全表示了担心，因为高处落下的榴莲可能砸伤人，他建议当局预估榴莲掉落的日期，又或是把斜坡围起来。市政会说，承包商会在果实成熟季节密切监控果实，必要的时候提前摘除果实以降低风险。果树附近也设有告示牌提醒公众切勿采摘又或者是捡拾果实，确保自身的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签署公告，调整部分铜、铝及钢铁相关进口产品的关税，以鼓励制造业投资并且重建美国工业基础。白宫星期一发表声明说，新措施将部分农业设备进口关税从 25% 下调到 15%。 与此同时，推土机、叉车等移动式工业设备，如果从与美国签署有贸易协议并享有关税优惠待遇的国家进口，也将适用 15% 的关税税率。根据新规定，如果外国企业进口的资本设备中按重量计算至少 85% 的钢铁或铝材为美国熔炼又或者是浇铸，可享有 10% 的较低关税税率。白宫指出，这些调整措施将持续到2027年12月31号，目的是为了刺激短期投资，协助重建美国工业基础与制造能力。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0: 睡眠不足不仅让人感到疲倦，也会扰乱了肠道菌群。美国研究就发现了，连续3个晚上睡不到5个小时的人，肠道好菌会减少 30%。 作息混乱也会让这胃酸分泌时间打乱了，就会出现消化不良又或者是胀气。 建议啊，每天固定时间睡觉，避免宵夜，还有睡得够，肠道的修复功能才能运作正常，不要让肠子陪着我们一起熬夜啊，因为它也需要休息的。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特别喜欢这首歌，不管是旋律也好，歌词也好，歌名也是将心照亮。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用自己的方式将自己的心照亮，亮起自己内心的这盏灯，然后呢去照亮别人的灯，这是多美好的一件事情啊，每颗心都点亮了。所以啊，多一点给别人鼓励，多一点说一点多些好话鼓励别人的话，少把自己的情绪或者是垃圾倒向别人，那是重要的。在这至理名言呢，不时也会和大家分享。

0: 都要啦，将心照亮，照亮自己的心，照亮别人的心。 Hello Joyce， 另外还有 Ivy， 五月有三个假期哦。
1: 那么多啊
0: 我只记得有哦，对，还有五月一号，对吗？哦，真要这么算的话还是。所以啊，刚才那位听众朋友说六月七月没有假期，我们是先甜，接下来你算不算苦呢？也不一定啦，反正就是生活就是这样子的嘛，有让人期待的事，其他时候呢就默默耕耘了。还有 Catherine Sunny 和 Patrick Low， 早安早安。之前还看到了像伟荣啊、舒兰和 Portray 的简讯。今天星期二，来到了第二小时的金者自得其乐，是津津乐道。刚才也预告了，这个小时会听到三首经典台湾民谣。三位女生带来的三首歌曲，不要错过。

0: 心情，周杰伦的一支歌曲，之前还有唐娜的自由，还有张星照亮。11:22，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道路工程，一个是在 PR1 往大石方向 Jurong East Avenue 1的出口，另外是在 Bideford Road 往 Cannhill Road 方向过了 Orchard Lane 也避开，那里有道路工程，避开第二条车道。津津乐道，津津乐道，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三首台湾民谣。第一首都说了，今天是经典，我们熟悉的橄榄树，华语乐坛最具代表性的民歌经典之一。三毛作词，李泰祥作曲，由齐豫1979年演唱发行的这首歌曲，它不单只是一首歌曲啊，更多是一代人关于自由，关于远方和梦想的一种精神象征。最初三毛写的词其实就是小毛驴还有西班牙姑娘的大眼睛，那是他在西班牙生活的一个记忆啊。后来虽然为了传唱改成了大家熟悉的小鸟啊草原呢、啊、但是啊，有资料就显示了三毛自己本身不是很满意啊这样的一个改编。他觉得流浪是为了具体的生活，还有为了爱，而不是为了抽象的天空。那么如果大家还记得歌词的话，歌词歌曲里面的意境是什么呢？充满了诗意啊。而且橄榄树它的意境并不悲伤哦，描绘的是一个背起行囊看着天空的这么一个人，带着对世界的好奇还有对凡事的热爱，就踏上了寻找自我的一段旅程。稍后大家来听这首歌的时候啊，想象一下，是不是仿佛看到了广阔的草原，远方的地平线，还有一个永不停歇的旅者，这样的一种诗情画意，很有诗意的流浪，不是逃避现实，而是在现实之外为生命保留一份理想。

0: 听到的就是齐豫的橄榄树，这是1979年的版本。如果说到三毛给了橄榄树这首歌曲灵魂，那么齐豫就赋予了生命。这把声音那么的空灵，有古典美声又有民谣的气质，所以啊，就因为这样子，橄榄树就成为了齐豫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那么多年来，那么多歌手翻唱，却始终很难超越这个版本，这个感觉。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听众朋友，像 Jasmine 说刚才还唱了这首歌，这么巧，秀珍也说太喜欢这首歌了。

0: 苏永康，让懂你的人爱你。11:33，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6月2号，星期二，农历是4月17。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邓淑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津津乐道。听了刚才齐豫的歌曲《橄榄树》，Jasmine 说齐豫的声线很特别，没有人能够模仿的。他给了这首歌曲一个很特别的声音，给了一个赞，谢谢 Jasmine。妹早安。另外还有 Sonia。那么 Jin 说呢，经典就是经典，不管多了多少岁月，依然还是那么的动听。津津乐道这个小时，我们继续来听下一个经典。浮云游子，陈明韶演唱，然后呢是苏来词曲创作。说到苏来，曾经在过去的这星期二津津乐道为大家介绍过他，这位创作人也是位歌手，还有他的歌曲。那么这首由苏来创作的浮云游子，就收录在198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歌曲旋律呢当然是轻快流畅的，但是啊，里面也藏着一股乡愁的味道。今天跟乡愁都有一点点关系，跟旅游也有关系。如果从歌词来说的话，就描绘了一位背着背包踏上了人生旅途的一位年轻人。刚开始啊，这年轻人是怀着对远方的一个憧憬，不知道什么是天涯，也不知道什么是离愁，而跟着来的就是旅途的渐远，故乡的记忆却不断地浮现了。所以歌词中浮云一样的游子，行囊装满了乡愁，短短的一句话算是唱尽了无数离乡游子的共同的心声吧。这首歌曲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它营造出一种既向往远方又眷恋故乡的意境，轻快的旋律象征着年轻人追逐梦想的脚步，而字里行间里的思念就像在傍晚时间暮色中的这炊烟，提醒着大家不管走得多远多久，心中始终有一个想回去的地方。

0: 浮云游子唱的不单只是离乡啊，更是每个人成长的一个过程。我们人生就像一场不断前行的旅程吧。为了梦想，为了想完成自己的一个心愿，就离开了熟悉的环境，然后就经历了陌生，也经历了各种挑战，也在这个过程中学会了珍惜亲情。所以啊，浮云游子这首歌曲告诉我们啊，寻求远方，当然那是好的，也是重要的，特别像现今这个我们所说的地球村越来越小，但是也不要忘记自己从哪里来。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今天说了津津乐道，这个小时要给大家重温三首经典女生的台湾民谣。先来听这首张惠妹的牵手，之后还有多另外一首你们也会唱的。

津津乐道。第三首经典《兰花草》，说到这首歌曲的由来啊，著名学者胡适他在1921年就创作了一首歌曲，叫应该是说一首诗，叫做《希望》。那是1921年，相隔多年以后，1979年，陈贤德还有另外一位呢，在谱曲的时候就对这原诗做了一些增改，就形成了今天我们听到的《兰花草》。歌词方面，歌曲方面清新自然，旋律那么也有很有诗意的歌词，我相信是很多青春岁月里面的人的一个经典记忆吧。其实歌曲背后是有故事的，那是不是说1921年吗？这位诗人呢，胡适就赠了一盆兰花，获赠一盆兰花，带回家就细心照料，却迟迟等不到花开啊，所以就写下了《希望》这首诗，借着兰花寄托对未来的期待。半个多世纪之后，这首诗就被谱成了歌曲《兰花草》，算是对文学界还有对音乐两者的一个完美的结合。那么这首歌曲1979年陈贤德就为这胡适的诗谱了曲，就由其实有两个人曾经唱过，一个是银霞，一个是包美胜，都收录在不同的专辑。那说到包美胜，他的歌声温暖朴质，更给了这首作品呢、浓浓的人文气息，没有很刻意的这个炫技，而是像在轻轻的说着一个关于希望的故事，让大家让听众感受到平凡生活中的真挚情感。

0: 南花草包美胜，这首歌曲意境恬淡而且深远，描绘的不只是等待花开哦，更是一种对未来始终抱着信心的一种生活态度。或许我们人生中啊，有梦想就像兰花一样啊，可能不会立刻的绽放，甚至还要历经一些失望，历经挫折，但是重要的是，只要持续的灌溉，耐心的守候，总有花开结果的那么一天。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听众朋友都说喜欢，像1960，请问兰花草的演唱者是谁？他就是包美胜，还有 Jasmine 秀珍、Mark Chua、Angeline。今年三首台湾民谣都喜欢。下星期，今天是女生了，下星期我们来找三首经典的男生台湾民谣。

0: 刘德华的歌曲《小情人》，之前有张清芳《燃烧一瞬间》，很快的时间要过了，时间要到中午12点了。这个时候也看到不少朋友发简讯过来了，像 Sandra， 另外是手机尾号1960 May 说太好听了，今天的好听，今天的三首民谣好听，对不对？我也期待下星期会有什么样的惊喜。另外是秀珍，用午餐时间12点新闻之前，我们来看看这个外头的交通情况。看到的是有几个路段有车子抛锚，还有道路工程。先看 ECP 往张仪方向过了丹中卡通的 ECP 第四条车道有车子抛锚，请避开。还有是在 TPE 往 PIE 方向过了 Elias Road TPE 这里也有车子抛锚。之前告诉大家了，这里再提醒一下，那是 Bitterford Road 往 Kent Hill Road 方向过了 Orchard Lane 之后的 Bitterford Road 有工程在进行，请避开第二条车道。天气方面，今天是多云的天气啊，而且也是很炎热的一天，气温只在25到35度之间，记得多喝水啊。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点。
2: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电动行动辅助工具使用条例收紧的第一天，不少受访用户反映时速限制从每小时10公里降到6公里之后，一旦遇到较陡的斜坡，行驶就会变得非常吃力，希望陆路交通管理局能够关注这个问题。电动行动辅助工具包括电动行动辅助踏板车和电动轮椅等。用户陈玉琼表示，时速调低之后上斜坡比较困难，影响了日常的出行。另一名用户也指出，限速之后行驶时间增加，斜坡行驶困难。未达70岁的用户需要持有医疗证明才能够合法的使用助行车，违例者可罚款或坐牢。陆路交通管理局发言人透露，至今已经有超过1000名电动助行车用户获取了医疗证明。配合新条例，三八旺市镇理事会日前展开试验计划，在太阳广场 Sun Plaza 和德林小学附近安装雷达测速器，实时展示脚踏车和个人代步工具的行驶速度，提醒用户安全骑行。关税局瓦解了一起漏税香烟走私链，破获了超过26000包漏税香烟，逮捕8名男子，并且扣留一辆车子。关税局今天发文告说，当局收到情报之后，在上个月14号前往蔡厝港52街和淡滨泥9道一带展开执法行动，逮捕年龄介于33到49岁的4名新加坡籍男子和4名印尼籍男子。行动中起获超过26000包的香烟，一辆新加坡注册的汽车和超过38000元现金。文告指出，关税局人员最先在蔡厝港52街一处住宅单位，从伪装成零食的包装中搜出了近22000包漏税香烟，部分香烟已经被拆出，并且用灰色袋子包裹。执法人员随后顺藤摸瓜，到了淡滨泥，又发现了一名新加坡籍男子正从一辆车上卸下多个红色塑料袋，案件仍在调查中。去年在丹戎巴格水域出现的须鲸遗骸，需经过了近9个月的研究，已经确定是十多岁的雄性大鳟鲸。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前自然历史博物馆发起了募捐，希望筹集100万元用于在馆内展示骨架。去年9月6号，丹戎巴格水域出现了一条 6.3 米长的须鲸遗骸，博物馆接获国家公园局的通报之后，与打捞公司合作，顺利地完成打捞。博物馆昨天晚上证实，遗骸是雄性大鳟鲸，头骨大约是 2.64 米长，推算整条鲸大约是 10.6 米长，骨骸不完整，头骨略损，脊椎骨折，而且断裂干净，与被床撞断的伤痕相符，相信死亡是船舶撞击所导致。博物馆计划展出保存下来的骨架，以推进教育工作，具体细节稍后公布。募捐目标是100万元，用于骨架的修复、保存和展出。日本面临近50年来最严重的香蕉供应短缺，民众担心未来恐怕有钱也未必买得到香蕉。彭博社报道，日本进口香蕉时通常仍处于青绿色状态，之后需要利用乙烯气体催熟之后才能上市销售，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皆持续受阻，令到全球大约1/5的石油供应受到影响，日本石脑油供应趋紧，连带冲击乙烯生产，令依赖进口香蕉的日本面对供应的压力。日本超过90%原油依赖进口，数据显示日本石脑油库存自今年初以来已经减少了约1/4。石脑油是生产乙烯的重要原料，而乙烯则是催熟香蕉所需要的关键气体。日本去年进口大约100万公吨的香蕉，是当地最重要的日常水果之一。日本香蕉进口商协会指出，这是过去5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香蕉供应短缺。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0: 下来几种习惯你有吗？如果有的话要注意了，因为它可能会导致记忆力衰退哦。像迟睡、睡眠不足、 缺少运动，缺乏新鲜的空气，还有烟酒过量等等，都会使我们的记忆力衰退，这是生理上的原因。长期过分的焦虑、忧郁等也可以使到记忆力减退，这是心理上的原因。如果身心灵都承受压力，记忆力自然就容易提早退化。所以这里啊，要提醒大家，我们一起来哦，保持大脑活跃，身心愉悦，让自己维持高素质的生活，就能够防止记忆衰退，而且生活丧失自主能力也会大大的减退。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六月份，新的月份，新的一个星期，希望你美梦成真。许茹芸的歌，配分
1: 得名，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0: 我看想今天的主题歌应该是费翔的那首《留恋留恋留恋》。
1: 为什么会唱这首歌曲呢？不知道我们听众当中有没有住在 Lorong 留恋的朋友呢？
0: 哎，后来我就快快的去看了一下哈，印象中好像就在后港一带了。后来再确定一下，大概知道是在那里。那个地方我应该不会走进去，因为那里是有政府组屋，也是属于

0: 十多颗哎、欸，
1: 跟我很意外哎、欸，我很意外说，这个罗龙榴莲真的会长榴莲哎、欸。
0: 嗯，对，刚才我还问你嘛，这个榴莲到底怎么拼？我还以为是罗龙榴莲，后来不是，它刚好啦，它听起来像榴莲 ，Lewlian。有没有听众朋友住那里？那么有没有看到，就是晚上睡着听到蹦蹦？蹦，我自己没有亲耳听过，不过听我朋友形容，他们就说形容就是像这样子的
1: 哦，榴莲
0: 落地。
1: 我们每次常常说有什么好罗帮的话，就是等榴莲掉下来。
0: 是是，
1: 然后这个树的品种，就是叫做 Tambinis， 不是。
0: 有个人在那边比手画脚，来说完他。
2: 我是说，像有一些地方的名字，他的这个怎么讲？为什么他起这个名字是有一些渊源的？像那边是罗龙榴莲，是因为有榴莲树是吧？
0: 是吧？不是，不
2: 是，刚好有榴莲树，
0: 刚好在那边种植了榴莲树。
2: 然后刚才我给佩芬看到，我就刚刚我讲说那种 Tambinese 嘛，对不对？其实他以前那边有一个 Tambinese tree。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听说我是听其他我们姐妹台的同事今天早上他们也在说这个嘛，就有听众反映说在那个罗龙榴莲的后面或者附近有另外也有可以有不懂是另外一种树，另外一种果树也在那边附近的。
1: 另外一种果树就会结出不一样的一种果实的。
0: 啊、是也在那边附近，但是我一直忘记，所以我不好乱说了。不过是不是红毛丹还是什么的。
1: Okay.
0: 说到红毛丹，那天我在麦里斯蓄水池跑步的时候。
1: 掉在你头上？
0: 没有，满地都是未熟的绿色的。我在想应该是那边那些猴子的杰作。就摘了撒了满地都是。
1: 现在看到另外一个讯息、那就是三巴旺这个地方。
0: 嗯哼。
1: 也是有其中叫做三巴旺树，叫 Sembawang tree，
0: 所以就叫三巴旺。
1: 对，哇，
0: 那我
1: 们这边要种什么树？有 Tampani 树就叫 Tampani， 然后三巴旺树就叫三巴旺。
0: 嗯哼，
1: 再找一下，再找一下，现在我还有哪棵树
0: ？Woodlands tree，Woodlands
1: tree，Dobayo
0: tree，Amokyo
1: tree，Amokyo 我知道是可能是因为是有红色的桥嘛，还是像那个番茄一样，好像有不同的一些说法。
0: 好，曾经以前听过了，这个访问过，但是我忘记了。跟人有关，跟人有关哈，我只知道艺术应该是跟人有关的。
1: 所以今天这个消息哈，好像是几年前那个罗龙榴莲也有，就是榴莲的出现。我真的不知道新加坡能够有长出榴莲。
0: 其实有另外一个地方，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自然公园区了，就是在那个 Rifle Range Road。那边之前他们把它改成为这个让人步行的步道之前，那边也是有一个区块也是有榴莲的。那些跑步的人七早八早
1: 就知道的，
0: 对他们可以，我曾经跑在那边五点多跑过，那整条路都是车，因为大家都把车停放在路边，然后走进那个树林区去找好料。但是现在应该没有了啦，这个榴莲应该不在了。不过还是要恭喜这个罗龙榴莲的朋友。但是经这新闻这样子报道的话，现在那边可能暂时变成另外一个新的打卡区了。
1: 但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就是不可以采摘这个榴莲，
0: 食也不行哈，各位。好像听说也是犯法的，那是属于国家的资产。
1: 要三思而后行哦。
0: 对对对，所以要小心小心。那去那边闻下榴莲飘香也不错啦。再不然的话，也可以看去支持一下我们963好 FM 还有姐妹台这个星期要公演的这个榴莲的跟榴莲有关的舞台剧音乐剧
1: 《光下的榴莲恋人》。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约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燕。
5: 大家好，我是吴欣迪。
4: 新加坡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在全国家庭节宣布启动智慧用品从小开始的运动，总理呼吁社会大众为数码时代建立新的社会规范，同家长、学校和社区团体合作，协助孩童和青少年从小培养更健康的数码习惯。这项全国运动的重点不只是提醒孩子要少看屏幕，而是承认在数码时代里，家长本身也需要支持。调查显示，只有 37% 的家长有信心积极引导孩子培养良好的数码习惯，半数的家长希望政府能够提供更多的帮助。这说明很多家长不是不重视，而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才有效。几岁可以开始看屏幕？什么时候可以有手机？怎样限制又不引发亲子的冲突等等问题？这个新的全国运动希望给予家长实用可行的信息和贴士，在使用数码配备方面更好地引导孩子。而这个运动的重点项目之一是数码发展及新闻部推出的新的网络平台 bescreensmart.gov.sg。
5: 其实不同的年代，作为家长的总是有他们的苦恼。我的童年，父母可能担心我花太多的时间看漫画、看连环图，甚至是看武侠小说。那个时代的父母是把这些东西呢当成是会让孩子学坏的内容，或者呢是会让孩子沉迷其中。那我自己当家长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担心说电视对孩子的影响吧。我们那时候的苦恼呢，就是究竟要让孩子看多长的电视才算是合理的。最近听女儿说起他们的童年记忆，他们就回忆说，一般呢下午5点左右他们就会打电话给妈妈，告诉他说呢功课已经做完了，然后就问说可不可以看电视了。那妈妈通常在决定可不可以之余呢，也会问说他们要看的是什么节目。所以你看，不同时代的年轻父母他们所苦恼的其实核心是一样的，只是载体不同罢了。核心呢就是孩子平时应该怎么打发他们的时间，然后呢就担心说他们接触到的是什么样的内容，以及他们花多少的时间。
4: 健康安全的用屏幕习惯必须配合有益身心的家庭活动，因为单靠一句不要看手机其实很难成功。孩子为什么会一直刷屏？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觉得无聊，缺少陪伴，或其他的活动都不够吸引他们。新的平台有列出去公园、去图书馆、去博物馆等亲子活动，意义就是在于提醒家长要减少屏幕的时间，不能只是把手机拿走，而是需要以真实的亲子互动、运动、阅读和户外体验来充实孩子和家庭的时间。家长们也必须以身作则，在建议孩子在用餐时间不要用手机的当儿，如果父母自己吃饭的时候也一直看手机，这个规则就很难有说服力。
5: 陪伴孩子呢是没有办法外包出去的。罗文燕刚才提到说可以陪孩子呢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但我想做家长的心里不要有太大的这个负担，觉得呢需要呢花很多的心思去安排还有去策划一些有意义的活动。没错，网站上他建议的那些活动，比方说到图书馆、到博物馆、去公园等等，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但我觉得单单是陪伴孩子本身这件事情就已经是很有意义，或者是说最有意义的事情了。换句话说，到图书馆去也好，到博物馆去，到公园去，它本身是好的事情，但是更有意义的是家长陪着他们去，陪着孩子去。当然我很了解现在的年轻父母都在忙工作，分身乏术，这或许是为什么年轻的国人呢不打算生养孩子的一个主要原因吧。所以我也很担心说我这边说的太多了，年轻人最后的结论就是说那干脆不生吧，什么烦恼也没有。那我想就完全抓错了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了。
0: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灰色的逃脱林忆莲，如果给你逃脱的话，有 Lorong 榴莲给你逃去，有 Lorong Online 给你逃去。听众朋友都说 Lorong Online、 Lorong 榴莲他们就在附近而已。
1: 是啊，新加坡其实有很多的这个街道的名字呢是跟马来的一些怎么说，这个水果的称呼是有关。然后我看到的有 Jigu Road，吉姑，我喜欢吃，我没有想到有这一条街道叫吉姑 Road， 还有 Rambutan Road 也有。
0: Rambutan Road 在哪里？
1: Rambutan Road 在 Rambutan Road。Rambutan Road 在哪里？好，你让我看一下。
0: 有听众朋友说曾经也住在那边，住在那个 Lorong 榴莲，应该已经搬开了。Lorong 榴莲。
1: Lorong 榴莲。
0: 皮的，他说2000年的时候住那边，现在搬去哪里？搬去 Online 了是吗？
1: 隔壁街。OK， Rambutan Road 在竹堑那一带，在加东那一带。
0: 哇、真有趣。还有谁住在那哪一条街哦？是特别那个街名是特别有趣的。
1: 对对对，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哦。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6月2号星期二，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佩芬、
1: 国贤、
3: 德明，
4: 名人说安话。
0: 所以今天我们要谈街名吗？
5: 没有。
0: 怎么斩钉截铁的肯定的说、没有，
5: 因为我们的那个民调问题已经放上去了，跟街名完全没有关系。
0: 我们今天来比街名。
1: 街名是
5: 对街名的认识是吧？
1: 是啊，你应该是冠军吧？你很了解。
5: 没有啊，
0: 你不是说你以前住甘榜的咯？
5: 所以
0: 你看，他说什么榴莲啊？
5: 没有，只是刚才你们有讲到榴莲树，还有黄梨。
0: 黄梨，对。
5: 那我就讲说，以前我住三宝湾的时候，我住的那一区好像就叫做黄梨山。
0: 黄梨山，
5: 黄梨山。
0: 所以是整座山看起来像黄梨，还是说东边很多的黄梨？
5: 好像是你问我说新加坡可以种黄梨吗
1: ？OK，
0: 可以。
5: 对，
0: 但是我是不是很肯定？刚才说的那个是他那个榴莲的旁边是软不丹还是黄梨？所以我不敢乱说，因为新加坡也有软不丹嘛，红毛丹嘛，
5: 哎呀，种得出。就我以前住三八的时候，我记得，因为那时候还很小，我没有住，有种那个就是
1: 黄梨，
5: 黄梨好像有一些啦，不是就是几颗那种啦，然后榴莲、
0: 芒果，芒果，我很想念你家的芒果树，
5: 芒果，还有就是另外一个叫好番石，是哦，瓜巴是番石榴，对不对？
0: 类似吧？
5: 啊，对，小时候我记得我家有一颗
1: 瓜巴也种得出来，
5: 没有，我们种的是种一两颗，不是一个庄园哦，不是啊，大家不要误会啊，
0: 在那个 Rail Corridor 绿色铁道那边、就是靠近 King Albert 那边那个黑色的铁道桥，
5: 是
0: 附近就是有红毛丹，我看过，也有那个 Jackfruit。
5: 我都看过。
0: 还有另外一个，他们叫做一时忘记了，
5: okay.
0: 红红的，一小颗一小颗圆圆。
1: 姜布
0: 哇，好像是
5: 红红的，是
1: 姜布
0: 是吗？
5: 我只记得红毛榴，哎不，那个红哎那什么
0: Rambutan
5: 呐，红毛丹树，它很多蚂蚁，因为很甜嘛，所以会吸引很多蚂蚁在那个它的果实中。
0: 就是
1: 我
0: 印象中，
1: 我有听过，就是父母有去爬红毛丹树，所以应该
0: 小的时候
5: 红毛丹树高的，对，所以我印象中就采下红毛丹很多蚂蚁这样哦。
0: 为什么没有人去爬榴莲树啊？以前小。榴莲树其实蛮难爬的，因为它的那个枝干很高，
5: 对，它是纯
0: 然后才开始有那些枝叶出来，
5: 对，
0: 枝干小枝干。
5: 我记得小时候我爬过瓜巴了，因为很矮，而且它的树皮是很滑的，我印象中。
1: 所以你们在爬树的时候是一种竞争的吗？是跟同学们
5: 比
1: 赛吗？
5: 我那时候还很小，一定输的。
1: 因为你又什么？
5: 哦，小时候我很瘦小的 ，OK。
1: 哎呦，你听得懂我要说什么呢？
5: 对啊，你上礼拜讲我大肚腩，我都还记得。
0: 你不是小学的时候特别胖吗？
1: 我
0: 还是中学，
5: 我住三八的时候还很小
1: 、就是上中学的时候才
0: 进入城市了之后，变成这个 city kid 了之后就开始，
5: 真的
0: 哈，
5: 真的，
0: 因为红帽桥那边好吃好住的，对吗？
5: 是的，
0: 他搬离
5: 刚这个红帽桥，
0: 对，他搬离刚崩了之后，就好像就入住红帽桥，
1: 也是一个那个发育期的。
5: 不过如果你说到比赛，我倒有印象，我曾经代表红帽桥去参加过比赛，
1: 吃红毛丹比赛。
5: 等一下我再说，我们先回到我们的这个民调吧。为什么今天会聊这个话题？因为前些时候啊，咱们的这个艺人啊，
1: 白小姐，
5: 对，白小姐，白薇秀小姐，她就在她写了一个专栏嘛，就讲到说，发现至少她的那个
0: 两个孩子。
5: 孩子的那个比，他发现他们好像没有很强调比赛输赢这件事情。
0: 他是说他自己还是说他的学校？
5: 就他那场比赛，
0: 那场比赛，
5: 至少那场比赛，他就从这件事情开始聊了，说，诶，现在大家对于这个比赛这件事情，是不是已经不再强调输赢这件事情了呢？
1: 不强调输赢，基本上的那个感觉就是说，他们也不会分说你是什么样的学校，然后好像学生们大家离开那个会场之后都会有一个奖牌，就是大家都是赢家的，
0: 就有参与的、那个、
5: 可是刚才德明有讲，就像是比赛，那
1: 没有输赢的话，
5: 对啊，
1: 比什么，
5: 那不叫比赛，对啊，
0: 就来好玩下嘛就行了，对吗？
5: 那我想问两位啦、两位是那种属于比较他们，因为我们讲说competitive 对吗、的人，
1: 好胜心比较强一点，是会吗？
5: 是好胜吗？好胜吗？算了，对、我发现我不是嘞、
0: 你不好胜，
5: 所以我觉得我没有，我觉得
0: 还是你
5: 没有，
0: 还是你不敢比，
5: 不上进，
0: 你怕输，所以你才不要比，因为你不比的话，你就以为你觉得你不好胜，其实你是好胜的，但是你怕输。
5: 可能我知道我会输，我知道我会输，我就不要去跟人家争。
0: 输是一种痛嘛，所以你就觉得说啊，那我就干脆不要比。
1: 部分的我是一点点好胜，有一点
0: 点
1: 怕输，
0: 才一
1: 点
0: 点哦、
1: 可能一点点吧，
5: 就喜欢那种赢的感觉。
1: 可能就是有一些赢过的经验，
5: 啊、
1: 然后就会觉得说
5: 尝到的甜头
1: 啊，对，
0: 四岁那年。
1: 其实小时候参加很多的歌唱比赛
0: 都赢，
1: 但没有都赢啦，
0: 十个里面赢了九个
1: 可能六七个是 OK 的、
0: 哦、那些三四个没有赢的话呢？
1: 呀，
0: 你的赢是冠军对吗？
1: 我的赢是所谓的冠军，
0: 如果输的话就是亚军而已啦、
1: 又诶没有哦，有时候可能就是有一个安慰奖、参与奖这样子，呀，那个落差是会有时会挺大的，
0: 配分妹妹就可以，
1: 有时候连那个试音都不过。
0: 哇，他那个裁判没有长耳朵，
1: 没有，那个落差是有在的，
0: 真的、
1: 啊。对啊，所以输赢都有尝试过。
5: 那王先生呢？我对王先生比较好奇，
1: 他参加过什么比赛？
5: 对，
0: 就学校的讲故事比赛了，
5: 有拿冠军的啦。
0: 那个私下讲，
5: 等一下，我说不可以讲，
0: 免得显得很好练。
5: 不会啊，没有，我现在只是很好奇说，像你参加任何 OK， 我们所谓的比赛未必是那种很正式的，就是我们看一下，有时候我们在拍一些短视频，不是有玩一些游戏吗？
0: 没有，没有
5: 所谓的输赢，
0: 就是全校的讲故事比赛。
1: 然后你也是
0: 小一到小六，
1: 哇，都是第一名，厉害。
5: 这个真的厉害，这个必须
1: 要
0: 各位、
1: 这个，
0: 我是被逼说的哈，要说我好。
5: 等一下，我有点过分呢、欸，你就不让留点机会给其他同学？
0: 说到这点呢，也有故事要讲的，也有故事的，我们在脸书再分享。
5: 我当了六年。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承让了，大家承让了，应该这么说，承让了，承让了。

0: 陪伴你的每一天，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国贤、佩芬、
2: 德明、
3: 名人说安话，
2: 今天说一下比赛哦。 OK， 所以呢，今天在我们脸书的民调要问大家的就是，比赛最重要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是培养竞争力吗？还是二，学习面对失败？还是三，挑战自己并且突破自己？还是四，展示努力后的成果？所以你看现在哈，这个哎呀，这个小朋友们面对的这些压力，种种的压力都很像很不一样哈。现在如果比赛都不是在拼输赢的话，就是给大家所有的参赛者都有一份的参与感。对嘛？
1: Okay， 我们这个民调，我不知道这些参加民调朋友，他们是在讲他们自己，还是说他把孩子送去比赛的意义是什么？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很多是觉得说是希望挑战自己，突破自己。
2: 我觉得比较像是从自己的那一方出发吧。如果曾经小的时候，
1: 那我问你啊，如果佩芬坚，如果你把你孩子送去参加比赛，你最希望他从这个比赛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或者说你把他去啊报名参加比赛的意义目的是什么？
2: 拿奖，把那个奖金给我拿回来，
1: 补一补家用是吧？可是不是每个
2: 很现实的一个想法，
1: 不是每个比赛都有送现金哦。
2: 哎呀，
1: 可能有些送包车嘞。
2: Okay， 那如果是我的话，就可能想说，孩子的那个他的实力到底在哪里？因为如果是跟比如说好了，跟同班同学，拿我自己当个例子好了。之前我可能是学校华文作文比赛，华文作文的程度算是 OK 的，在同班的同学上，我可能是前三名吧。
1: OK，
2: 直到有一次学校派我去参加作文比赛，哇，我真的写不出来诶。而且好像那个成绩也没有很理想，我才想说原来在更大的一个舞台，我其实是多么的渺小。
1: 山外有山，等一下，
2: 真的很渺小诶。
1: 这里我要讲到一个故事了，我今天真的不是骄傲，这跟我觉得我跟你的情况是刚好相反的。
2: 你去到
1: 不是
2: 更大的舞台，
1: 不是 okay， 他不是比赛。那个时候我记得在高中，我那时写作文嘛，然后那时我每次的分数是低到不行的，甚至是不及格。
4: 你说在学校吗？
1: 对，就普通的课堂的作文。然后有一次我不懂哪来的勇气我去参加一个全校的华文写作比赛。
4: 全校，
1: 全校就是我们的学校。我拿第，我有拿奖嘞。
2: 难怪德明每次说你是天公仔。
1: 不是，所以
4: 对啊，刚才他在脸书的时候就说嘛，不小心去参加代表红帽桥的一个画画比赛拿了冠军，那不小心代表红帽桥参加一个全国画画比赛就拿到了亚军。你看，
1: 我现在参加写作比赛，
2: 写作比赛也莫名其妙的拿奖。
4: 我知道为什么了，我帮你解释。你当时所属的班哈，是全校顶尖班，所以你在这个小小的鱼缸里面，这么小的鱼缸里面哈，虽然你是尾了，但是大家都是精英，所以你争不出个头来。但是放在学校这整个大环境里面，再加上你班那时没有人报名参加，就你报名参加，
1: 后面那句挺伤人的，我是觉得，
4: 我都在夸奖你耶。
2: 这也是有可能，不能排除的可能性。
1: 连我老师都很惊讶。哎，你要说回刚才
4: 老师有没有说给到？
1: 等一下，要刚才是是外面一个坐教，还记得他名字好不好？
4: 坐教
1: 这个
4: 木子
1: 平淮音。
4: 淮音，他平的，就
1: 他平的，就是老师会把他就是给外面的。
4: 那我知道了。
2: 又是什么原因呢？
1: 那不是重点，
4: 是作家有眼识英雄。
1: 我要讲的重点是关于佩芬刚才讲说，为什么要把孩子就是参加比赛，就是想让他知道说
2: 他的程度到哪。
1: 对，不要让，因为我觉得的确有些人会觉得说，因为他可能活在自己的世界，就觉得说自己好像很厉害这个样子。殊不知，你踏出那个大门就发现，天哪，强中代表
4: 自有强中生。
1: 对
2: 对，
1: 一高一山还有一山高了。
2: 对对对对 对，所以这就是比赛。或者是提供一个更大的舞台的一种用意啦。
1: 是。
2: 但是现在感觉上又有人说就是不要把输赢看得太重要。那刚才呢国贤就有说，其实的确是这样子啦，输赢不是看得太重要，是赢了之后或者是输了之后他们的心理建设。
1: 没错。
2: 或者是说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1: 如果今天我把就是让孩子去参加比赛，我主要是让他尝试赢的滋味，如果可以的话，还有就是失败了心里的感受是怎么样。那我觉得让他尝试过的话，他可除了可以就学习怎么去面对之外，我觉得他可能更有同理心。
4: 所以大多数的我们如果参加比赛的话，多数就是要尝 挫败感啊，因为赢就是站在
1: 没有人为了参加比赛，
4: 因为
1: 我要输，我就一定要输，没有。
4: 但是一项比赛里面就只有首尔三奖而已嘛，
1: 对对，
4: 还有几个安慰奖啊，其他的就是参与，感谢你们的参与而已嘛。
2: 所以那一天有看到了一个访问，他是一个画家，同样是一个画家，然后主持人就问他，同样是一个画家，
1: 你都同样是指我说，不要脸哦。
2: 就是说到画画的这个话题，然后主持人就问他，你赞不赞？赞成主办一些画画比赛，然后那个画家就说，其实他不是很赞成。怎么说呢？因为输的那一个小孩哈，他的心灵可能就会因为一次的失败，而让他呢放弃这个画画的热忱，
1: 是有可能，
2: 也是有可能的。
4: 所以这个赛后心灵辅导建设很重要。
0: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智慧用品从小开始的运动。总理呼吁社会大众为数码时代建立新的社会规范。
5: 其实不同的年代，作为家长的总是有他们的苦恼。我的童年，父母可能担心我花太多的时间看漫画、看连环图、武侠小说。不同时代的年轻父母，他们所苦恼的其实核心是一样的，只是载体不同罢了。
3: 要减少屏幕的时间，不能只是把手机拿走，而是需要以真实的亲子互动来充实孩子和家庭的时间。
6: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0: 彭羚眼睛湿湿的，比赛如果没有拿冠军，没有打奖牌，会不会湿湿的呢？还是嚎啕大哭？还是会告诉自己今生今世永不参赛？
1: 得名
2: 配分国贤名人说爱，
0: 有那么夸张吗？永不参赛
3: 很难讲，很难讲。有些小朋友，有些人性格是不是如此？有可能的。
0: 那可能小的时候还不知道了，懵懵懂懂，都是父母亲啊，或者是学校派驻的嘛。
1: 嗯，
0: 派去。那大了之后，你去参赛了，就觉得哇，不行，我受不了这样的挫败，所以我永不参赛。我就把我的这个羽球拍，我的网球拍全部高挂起来。
1: 有一座纪念，
3: 封叫不叫封拍
1: 呀？封剑，
0: 封剑，封笔，封脉。
1: 如果说到成人的这个年纪的话，还参加比赛的话，那就得名啊！就你还参加你的什么马拉松的比赛？那我们两个都没有，
0: 那个不算。那个只是一个竞赛，然后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那个步伐来跑的嘛。所以你真要比的话，就是跟自己比，跟你之前的时间比，就是这样子而已嘛。
1: 哦，
0: 你如果你真不可能跟其他人比，
1: 你也没有想要夺金牌的那个欲望了，怎么可能
0: ？
1: 还没有尝试就先放弃？
3: 那些去比赛正是专业的，就是他们是职业，
0: 人家马拉松新加坡最快的是2小时22分呢，我怎么跑？
3: 你去参加歌唱比赛啦，反正你是我们台
0: 有配分在，我怎么比？
1: 啊，我就不参加，
3: 他不能参加吗？他是专业。歌手你不是吗？严格来讲
0: 有非专业的吗？
1: 有啊，
0: 有黄金年华吗？
3: 不管什么你就赶紧去，
0: 我们有听众参加嘞，
1: 参加歌唱比赛
0: 黄金年华，然后唱得蛮好的，还最近是写了一首歌送给他的女儿。
3: 好了，我们给我们的那个社媒的同事，所以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企划，就是我们从头跟拍，不是跟拍了，就拍王德明参加歌唱比赛。
1: 那我们就搞一个 SPH 的歌唱比赛、啊、
0: 我可以选那个歌唱比赛、哦、裁判是一个是李佩芬，另外一个是浩浩嘛。
3: 要比是对外的，不要对不要是我们公司的，没有意思嘛。
1: 他怎么可能拉得下自己的面子去参加歌唱比赛？
3: 就好像是我是歌手这样啊，很多歌手他们也是参加比赛嘛、
1: 嗯、
0: 他们那个更多也是表演啦、啊、然后再加一种竞赛的元素。
3: 所以你对输赢是很 care 的？
0: 很久没有比赛了啦，所以我也不晓得那种感觉，或许会在意
3: 失落，我觉得会啦、嗯、
0: 对，
3: 一定会的，失落肯定
0: 会的。不过刚才佩芬提了一点事、
3: 啊、
0: 当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
1: 嗯，
0: 或者是你有一定的
1: 知名度，
0: 或者是你在这个领域哈、嗯、有一些
1: 名望
0: 啊，对
3: ，OK，
0: 你放不下面子，或者是你放不下你的身段、嗯，而且你又担心你没有把握赢，
1: 对，
0: 所以可能你不要参加，不敢参加，嗯
1: 哦、不敢再去尝试，
0: 对，又或者是因为。可能你只是已经过气了嘛，然后你现在要跟那些新的一辈来竞争的
3: 话，
0: 今天
3: 讲
0: 话
3: 的选词用字哦，稍微
0: 我说的是我，我说的是我
3: 也就算了，
0: 我现在
3: 得罪其他人，
0: 我现在也骂我自己，对不对？所以你要跟新的一辈后辈来竞争的话，哈、嗯，是有压力的。这个时候你愿不愿意放下你的身段，
1: 对
0: 你的身份，
1: 嗯，
0: 就好像最近的那个歌手嘛，
1: 对，不是有那个
0: 庾澄庆吗？
1: 或者是另外一位齐豫还是齐秦？
3: 齐豫有参加，
1: 但
3: 他不是他
0: 还在
3: 吗？
0: 还在比。所以最主要的，我们当时也谈到有关那个庾澄庆嘛，他是以什么样子的心态来参与？或许他已经知道自己的下场，
1: 算不大，
0: 对，胜算不大，但是还是来。所以我觉得我敬佩的是这样的一个精神和勇气。
1: 嗯。
3: 可是当然你讲的嘛，像这些综艺节目，有些时候我们不排除他有时候他就是一个剧本的一部分。
0: 嗯哼，
3: 对。
0: 但是如果比如说不，即便不是比赛，就是在比如说职场上。可能你已经是一个职场老人了，但是给你一个机会。
3: 我就跟你讲，你今天选词用字你要敏感一点。
0: 哎，
3: 什么叫你已经是
0: 职场老人，并不表示你真的是老，只是你在职场上是有一定的资历了。
3: 那你就讲啊，你不要讲他是老人啊，
0: 时间有限嘛，时间有限要简化一点。所以，当你有个机会给你担任一个职位、高职，或者是来统领一个项目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不敢，因为怕输不起。
3: 哦，明白。
0: 因为你有一定的身份、名望、地位。如果你做的不好的话，人家会在后面指指点点。这时候你敢面对这个挑战，就跟比赛有点相似了，这种心态。
3: 这有趣，这我就可以聊。
1: 好，待会儿我们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
0: 好，这个时候看看在 Jalan Buroh 这里有车子抛锚往大石方向过了 Pandan Road 的 Jalan Buroh 第一条车道请避开。
1: 天气方面，今天是局部多云的一天，气温介于25到35度。
0: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01分。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p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德明。
2: 你好，我是国贤，一起关心新闻。
1: 总统顾问理事会主席张赞成任满退休，由国立大学医学组织董事主席陈聪敏接任。总统府今天宣布，张赞成昨天退休，结束八年的服务。前内阁部长林子安也同时卸任，陈聪敏升任主席。候补理事星展集团前总裁高伯德，新加坡液化天然气公司主席严少奇受委为理事，新电信前总裁蔡淑君再任理事。此外，曾在公共服务领域工作38年的现任能源市场管理局主席曾庆仪首次受委为候补理事。总统萨拉曼感谢张赞成在疫情期间的贡献。总理黄循才表示，陈聪敏在推动我国经济复苏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深信他的经验将能更好地服务国家。总统府已经在昨天为陈聪敏举行委任与宣誓仪式。
2: 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昨天宣布，将会通过一系列的股权融资筹集800亿美元，以支持不断扩大的 AI 投资需求。融资包括了三个部分，400亿美元的按市价发行计划，300亿美元的承销普通股以及强制可转换优先股发行，以及与美国伯克希尔萨韦公司达成的100亿美元私募赔售。伯克希尔截至今年三月底呢，持有 Alphabet 股票总值大约166亿美元，这是史上规模最大的股权交易之一。AI 竞赛持续升温， Alphabet 正大举投入基础设施，开发先进的 AI 模型。公司首席财务官预计2027年资本开支呢，将会显著的高于2026年。分析师指出，这个巨大的融资呢，可能会分流 SpaceX 等竞争对手的 IPO 资金。
1: 关税局瓦解了一起漏税香烟走私链，破获超过26000包漏税香烟，逮捕八名男子，并且扣留一辆车子。关税局今天发文告说，当局收到情报之后，在上个月14号前往蔡厝港52街和淡滨尼九道一带展开执法行动，逮捕年龄介于33到49岁的四名新加坡籍男子和四名印尼籍男子。行动中起获超过26000包的香烟，一辆新加坡注册的汽车和超过38000元现金。文告指出，关税局人员最先在蔡厝港52街一处住宅单位，从伪装成零食的包装中搜出了近22000包漏税香烟，部分香烟已经被拆出，并且用灰色袋子包裹。执法人员随后顺藤摸瓜到淡滨尼，又发现了一名新加坡籍男子正从一辆汽车上卸下多个红色塑料袋，案件仍在调查中。
2: 最后是来自韩国的消息，韩国首尔市政府呢，这个月展开了为期一个月的集中执法行动，取缔在主要广场还有公园等指定区域喂食野鸽的行为，违规者呢最高可以被罚款100万韩元，也就是大约840新元。根据韩国先驱报的报道，首尔市内主要的广场还有公园已经陆续的竖起了禁止喂食鸽子的警示牌。六月集中执法结束之后，执法人员将会转为不定期的巡查。近年来，因为食物来源充足，越来越多的野鸽在市区定居，那鸽子的粪还有卫生问题呢，引发了市民的投诉。经三个月劝导之后，去年七月正式开罚，首次违规者呢要罚20万韩元，第二次50万韩元，第三次以及以上呢最高是100万韩元。市政府自然生态科科长表示，不喂食野生动物受妥处理厨余呢，有助于营造更清洁的城市环境。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4: 仰睡、侧睡、趴着睡，大家的习惯呢各有不同。基本上呢，仰睡是最佳的选择。但如果你没办法仰睡的话，或者是仰躺着呢却久久难以入眠，这就可能代表你的身体出了状况。晚上呢，只有侧躺才能够睡得着的朋友，可能呢是因为背部的肌肉发炎肿胀， 如果呢平躺时感觉到腰悬空，这有可能呢就是因为肌肉紧绷过度。有这种问题的朋友可以在睡前让脊椎伸展放松肌肉，可以在平躺的时候呢双手往上举高，并弯曲你的膝盖左右的转动，反复进行30到50下。另外也可以在膝盖下方呢垫一个枕头，借以呢改善腰部悬空。那有一个东西要记得的，就是不要将枕头垫在腰部，因为这样反而会造成肌肉发炎。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德明、
1: 佩芬、
0: 国贤，
1: 名人说安话。
2: 就我们继续来聊，面试来一条说算是自我挑战吧。如果今天挑战之后你反而输了，会不会成为你的这个污点呢？
3: 嗯，特别是如果是中年人士的话，现在已经稳稳妥妥的，
2: 对，
3: 还敢去接受一些
2: 新的任务
3: 的挑战？
2: 对，我们现在把它就是我们现在从比赛把它就是说，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在职场，就可能你在某个职位，哇，你懂吗？就是顺顺的。
3: 顺顺的，
2: 对，然后老板就给你一个新的任务，而且可能是你不熟悉的嘞。
3: 哦哈，
2: 就说搞不好你真的会搞砸，然后成为你的这个事业的一个污点，而且可能就在你即将退休的前几年。
4: 对啊，我们看电视剧，特别是那些古代的哈，那些高官，古代的哈，就不要做太多事情，就反正我其实也不是古代的，包括了现代也是这样子的。你不要搞这么多事情，他会跟下属说，因为你就让我还有多几个星期、几个月我就要退休了，你让我好好的退休就好。
2: 几个月、几个星期太极端，我觉得你要放他在一个很尴尬的年份，
3: 大概还有三年的时间要退休，
4: 这些还可能愿意拼的。
3: 看那些香港的景片啊，
4: 都是这样子的。
3: 退休了之后
2: 呀，我觉得希罗达现在退休63、64嘛，我想到60岁的时候，我跟你讲，真的是很尴尬的，你不懂。
4: 做还是不做是吗？
2: 对，好像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这样。
4: 但是以现在这个职场文化来说的话，瞬息万变嘛。你不做的话，你不愿意接受挑战，即便是60岁，是距离那个退休年龄还有3、4年、4、5年的。你就这样子稳稳妥妥无功无过的这样子混日子吗？ Okay,
2: 当然也要看你老板了、啊。我觉得有些老板他就是故意要干你的。对对，一般也比较
3: 有一些老板黑心老板，
2: 对，有良心老板应该这个时候就会让你顺顺的孤度过那三年嘛。很多一些老板不会的，
4: 到了这个时候可能老板，我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员工哈、老臣子了嘛，或许他不会是那个领军人物。
2: OK，、那个、
4: 他更多就是类似那种
2: 哈顾问、
4: 宰相。的角色，顾问，或者是在旁边看着，但是还是有一个可能一个年轻的团队会
2: 牵着那个就是接手的人
4: 牵着哈。
2: OK，
4: 没有旁边左右看着啦，
3: 护航护航一下，
4: 护航对
2: 到那个 level 应该不用签了，
4: 护航护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2: 护航，对护航对，
4: 所以还是 OK 的啦， okay, 这样子的话，
2: 所以回 OK 这个是 OK， 可是我说如果假设今天是那种你不熟悉的，可是你的老板或者说 OK 不要讲说老板，我们不要把讲老板讲得那么坏了，我觉得有些时候是自我挑战，
4: 我没有说是你说的，
3: 那就要看个别大家的一种性格吧，有些好像我们的听众他的老公接受了新的挑战。呀，他的太太也是非常的支持啊，老公的这个选择。几岁啊？
2: 重点是几岁耶？
3: 粉丽莎，你先生几岁啊？粉丽莎，
2: 因为如果说你30、40岁的话，我就 OK 啦。可是你到那种可能55岁以上吧，懂吗？你
3: 反而还会劝那个老公说：“哎，你不要太冲动。”哎呀，
2: 对对对，你现在
3: 三思而后行。
2: 对你现在在公司这个声望很好这个工作表现也不错。
4: 最主要是你家里有老婆要养，有孩子要养。
2: 对，出了什么差错怎么办？
3: 问题来了，有多少朋友可以直接的拒绝老板？很多时候命令下来了，你就是要去执行。
2: OK， 我觉得如果哪怕今天你接了可是你输得起吗？你到了这个人生的阶段，你觉得你还可以输吗？
4: 你的这个阶段是哪个阶段？
2: 我觉得像可能50岁以上吧，
4: 50岁
2: 你还可以接受输这件事情吧。
4: 但是你要这样想了，可能如果真的是到了50来岁孩子也差不多长大了啦，就那么几年大学就毕业了，对不对？然后也老夫老妻了嘛，那也差不多要拿 CPF 了嘛，对不对？所以你真要说输不起的话，也未必输不起。
2: OK，
4: 你可以多惨，你可以输到多惨。
3: 下注的筹码是什么？
2: 这边的输可能也包括有些时候是。OK， 这个我不能算不算了。像，你说被裁这件事情好了，或者说今天公司不就有时候他是那种公司那么多人不裁，为什么偏偏裁你？可是对一些人来说是很大的挫折了。然后就他，你的意思说我那么的无能吗？或者说我的表现那么差吗？为什么今天公司选择就是，你懂吗？把我给裁掉，我觉得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种输吧。
4: 但是我们这里说的是，如果你有个新的一个大的项目公司给你，那你总不会因为作为一个老臣子，你不会因为这次的失误而公司觊觎这个理由而把你这个开除掉，不可能的嘛，也不会的嘛，
2: 很难讲的。
3: 因为你毕竟这么多年都为公司付出，
4: 没有过也有小功，没有功也有小
2: 你记得吗？上次

0: 是我们请那个议员上节目，他不是讲有一些公司，他就是会故意把你给你一些刁难你。
1: 那些是黑心的少数啊，
0: 大多数还少数并败，有没有哎？
1: 那是你的不幸。如果你真的是有这样的公司，在这样的公司，
0: 你那句话也没有很
2: 就是也没也是就早安慰到
1: 早点换啊，早点换吧，对不对？不然的话，一般上公司都不会这样子的。
0: 很简单，我们就我们听众了啊、哦，你觉得你现阶段你还输得起吗？
2: 嗯，好，
1: 工作上对吗？特别是打一个比方了，就是具体一点。如果现在公司说，我想，公司需要发展海外发展，需要你去开拓新的疆土，嗯，把你调到国外去，去那边打开市场，打江山，
0: 我看得起你。
1: 对你敢吗？
2: 你愿意吗？
1: 已经是50多、50来岁了，
0: 可能会不成功哦。
1: 对，不成功回来后就是那种焦头烂额的哈、哦。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不要被这首歌曲左右啊！无情的雨，无情的你，纯粹是一个挑战。敢吗？我不敢了。我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0: 不是敢不敢，我是觉得没有必要了。
2: 老板，不要选我，不要选我！
0: 我跟老板说，老板，给年轻人机会吧。

0: 和明、
1: 佩芬、
0: 国贤，名人说安话。
2: 我们
3: 清新的歌曲，无情的雨，不情的你，
2: 我们可以有总结了。
3: 先说一下听众 Mark 说。我不是在说你嘛，他说他现在就准备到国外去开新市场，这一趟会在日本和韩国住到月底才回来，好处就是不会一直住在这里，住在日本，他是人在东京听节目，
0: 所以他也就是接受了挑战的那一方。
3: 是，那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不担心那个你的说代价吗？
2: 他没有讲得很具体啦，他所谓的开拓可能是去探路嘞。
0: 那可能是属于
2: 忠
0: 于自己啦，他不太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们。
2: 因为开拓市场很多种嘛，可能今天老板只是叫你去看一下，可能回来汇报，假如说你们觉得那边如果今天我们要开阔的，他的潜力有多大？
3: 他待到月底耶，至少在那边待一个月了，看看稀稀碌碌才有一个月，不需要吧？
2: 需要啊，你要见一些人的，是有可能的。而且日本很大，好不好？
0: 好吗？下个礼拜上来上我们的节目说清楚。
3: 回来之后来澄清一下。
2: anyway， 这个是很具体的，我们就不说了。不过至少像该佩芬讲，他还是接受这样一个挑战。
0: 是，那松成也有他想要说的。OK，
3: 他说你要说吗
0: ？OK， 好，他说如果刚刚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选择题嘛，他就代表发出了他自己的立场。不用出国的话，而且在本地的话，他愿意接受老板的安排。毕竟呢，他相信老板心里是觉得他能够胜任，才会派他去执行任务。
3: 不要老是觉得老板公司哈都是坏人，要把你逼走的，知道吗，温少？OK， 来继续。他没说。
2: 等一下，你那句话哦，你会害我、
0: 很有
2: 质
0: 疑，很有争议感。
2: 害我、我们任何老板听到这段话，不就以为我对他们有意见？
3: 松成继续说，因为老板选我，而不是选我个人，举手要去做的。而且他相信老板心里已经认为你能够胜任，才会叫你去。是啊，老板肯定也权衡过的。
0: 因为老板很大的一个责任就是把所有不同功能的员工，然后感觉他们擅长的是什么，
2: 对，
0: 然后放在对的这个位置。有时候我们自己看不到自己的一个
2: 长处，
0: 对，
3: 和潜力，你可能可以发挥的潜力
0: 呀。所以老板就能够看得到我们的这个潜力的存在。
3: 那说回我们今天有关这个比赛不比赛的事情了哈。如果到了这个年纪真的要去比赛的话哈，大家会是一种什么样子的？真的要比赛、
2: OK， 我觉得有些时候像你说歌唱比赛好了，我觉得很多时候他们只是想圆自己一个梦，就说可能以前我很喜欢唱歌，
3: 对，
2: 那我现在唱去比赛，其实输赢不重要，就是我只是要争取一个站在那个舞台上表演的机会。
3: 对，
2: 他纯粹只是这样。
0: 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争取到前三甲的这个位置，但是过程，整个过程有没有让你成长，整个比赛的这个行程或者是路程，这个 journey 有没有让你真的对自己有可以对自己交代呀？然后你觉得赢了自己的那一关，有没有在当中得到一个进步，可能这也是更重要的吧。
2: 我觉得就是回到最基本的心态咯。如果说你心态对的话，我觉得哪怕你参加就是第一场比赛你就被刷下来，我觉得你只要心态是对的话，我觉得你肯定是有收获的。因为对我个人来说啦，我觉得任何的这个你经历的，不管是好的坏的多烂多糟，它都是一个让你成长的机会。对啊，所以对我来说，就算比赛你真的我想就可能就是很多场复赛嘛，你就是第一个被刷，那也无所谓啊。
3: 而且如果说到演艺圈嘛，也有不少今天发光发热，很红到粉红到发紫的那些艺人，他们之前也参加过比赛啊，
0: 也被刷下来很多次啊，都有很多的例子。
3: 之前我访问周志平啊，接下来的访问六月份会播出，他在大学时期就是唱歌，然后在朋友圈里面都认同说，哇，周志平很会唱歌，但是他也参加过比赛，就被刷下来了。
0: 对，
2: 是，所以我觉得家长哦，就是你当你送小朋友去参加比赛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部分的怎么讲，
0: 心理的建设要做得很好。
2: 对我来说更重要的，
3: 不管是输还是赢，孩子的这个心理建设要做好，
2: 对，
3: 父母亲的这个心态也要非常的好，
2: 对
3: 不对？
2: 是，
3: 不然孩子在这个在坚强了，或者是敢如何面对这个参赛的后果，那父母亲后面还在那边啊，为什么这样？哇
2: ，OK， 那我是要去考虑参加什么写作比赛，
3: 再来试一次，虽然被我损了一轮，这。963写作比赛，
0: 再接再厉。
2: 我都讲，
3: 你唯一的，你其中一个劲敌就是可能刘杰起啊，人家怎么说也是前主编，
2: 哦，没有关系啊，输给他是我觉得理所当然。
3: 你赢我的话呢，那不值得骄傲的。
0: 会不会有这个比赛的这一天呢？
2: 等一下，首先他要参加，搞不好都不要。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陈慧琳，三秒钟之间是任贤齐的心太软。我们有听众朋友哈 ，OK 啦，我不要害你，就不说你的名字了。嗯、他说他发来了一段音频，跟我有关的，来我就让我的搭档说。
1: 你不想播吗？
0: 复述一下。
1: 他说为什么得名呢？从小一到小六哈都能够成为说故事比赛的常胜军哈、冠军，每一年都是他。人家在问你哈、是不是因为你的爸是学校的董事、
0: 他没有问我，他直接说因为王德明的父亲是校学校的董事。
1: 呀，说得很诚恳、很认真。
0: 说得很真。
1: 哥哥这个德明是参加讲故事比赛，哥哥你是参加
0: 编故事
1: 比
0: 赛
1: 是吧？
0: 我肯定把冠军宝座献给你。
2: 佩芬国贤名人说安话，
0: 你看
1: 可爱的听众，
0: 你讲了一轮的话哈，让我措手不及的按错开场。来来来来来，佩芬
1: 德明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今天给大家的这个标题，娱乐性蛮高的。刚刚我们说到罗龙榴莲哈，真的长出了榴莲。那今天分的这个标题直接来了，在中国突然下起了椰子雨。什么所谓椰子雨呢？就是呢椰子落满地，那个市民呢还要戴着那个头盔，以避免呢被敲到头。
0: 大家想象一下，落下从空中落下来的不是雨滴哦，是椰子。
1: 你们觉得我的新闻是真还是假？
0: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的那种。
1: 呀、yeah. ，
0: 哇！如果给你选，你宁愿下椰子雨还是榴莲雨？
1: 我更想下的是钞票雨，
0: 砸不死人，
1: 现金
0: 又砸不痛，而且呢，我又可以捡起来，很好用。椰子雨啊
1: okay, 椰子雨哦、wow, 是我今天的标题，
0: 听起来就是不可思议了。
1: 对，所以才能够做一个耸动的标题嘛。
0: OK, 来标题二，新闻标题二，就近日我这个非洲刚果哈，大家新闻关注的就是那个伊波拉嘛。
1: 哦、
0: 那今天这则新闻也跟非洲刚果有关的，在
1: 非洲
0: 刚果这个地方啊，发现了一种鱼啊，这种鱼啊会游仰泳的。
1: 什么是仰泳
0: ？Backstroke。
1: 仰泳
0: 鱼翻过来的时候，我们讲鱼肚白啊，翻鱼肚白就表示一般上这条鱼跳了了，
1: 对对，就没得救了。
0: 对对，就
1: 但是它仰泳，它还是
0: 就是
1: 这条特别
0: 鱼翻鱼肚白，就是它往生了嘛。
1: 对啊，
0: 但是这条鱼厉害哦，它会倒立游泳哦，
1: 在刚果、
0: 非洲的刚果。
1: 哇，哎，非洲人是不是很会跑步？跑步方面是蛮强的，
0: 对对对，非洲国家很多嘛。
1: OK OK, okay。
0: 对，但是刚果倒不是，肯亚是。
1: 哦、
0: 肯亚那边比较多、当然还有其他的几个了。
1: 所以这是一只特别的鱼
0: 啊、
1: ，backstroke 游泳的鱼，
0: 对对对，也就是倒立游泳的一条鱼。
1: 多大？
0: 应该他没有说了，体积不大。
1: OK,
0: 应该是小小的一只。
1: 所以你们是要投鱼这一票，还是投佩芬的椰子一票呢？
0: 对，发简讯过来8850963，你觉得谁说的是对的，就是 PF。
1: Okay,
0: 如果相信佩芬，就放 PF； 相信我的，就放 DM。
1: 谁说的是对的哦？记得对的哦。
0: 看看谁是今天的
1: 投我吧，
0: 新闻王。
1: 椰子是真的。
0: 哎呦，你说钞票鱼啊、椰子鱼啊、榴莲鱼啊，这不可能是真的。
1: 你的才是真的吗？
0: 仰泳，backstroke。
1: 仰泳，
0: 他晒肚子吗？因为白白的，要把它晒黑一点。
1: 大家发送你们的 WhatsApp 跟猜测到88550963，谢谢。
0: 今天两则新闻都有点不可思议哈，你们自己决定吧，谁到底是真的？

0: 103.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配分
2: 得名，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回来喽！
1: 来来来，到底今天谁是新闻王？
2: 我们已经选出了一位新闻王，
1: 今天手脚快，而且判断准确。
2: Yes， 那就是秋霞姐姐，恭喜你！
1: 恭喜秋霞，感谢你，感谢你支持我，相信我，不是支持我，相信我。
2: 对你这个下注，
1: 虽然这个仰泳的鱼啊，会仰泳的鱼听起来有点
2: 不可思议啊，
1: 但是它确实存在，而且存在了很久很久很久。
2: 所以你看，像伟杰说哈，太浮夸了，仰泳的鱼。但是确实得名的新闻是真的。
1: 这篇新闻报道是用倒立，刚才那个温少就说倒立。倒立，他就想象是那个鱼的头是往下，其实不是了，它真的跟真的就是你想象一条鱼是怎么游的吧，对不对？它翻过来哦，鱼肚白朝上了哈，所以以我们人的这个理解和形容，它更多就像是仰泳了。
2: 所以它就是一只特别的鱼啊。
1: 它是要做念鱼，好像听众朋友其实也猜对了啦，也说对了。
2: 有听众说它叫做是 upside down catfish， 真的就是哈，
1: 黑腹鳍须尾。听起来很怪哦，
2: 哇，它的鱼的名字，
1: 它的须须
2: ，OK 啊，
1: 叫做黑腹鳍须尾 ，upside down catfish 存在，而且历史悠久了，多悠久你知道吗？在4000年前的古埃及。四千年前古埃及那个王族他们的放墓碑的地方，墓的那个室哈，房子里面的墙上就出现过这个倒立念鱼的这种雕刻图案。所以当时哈，甚至还流行这种念鱼倒的作为一个流行的配饰，有这护身的效果。
2: 所以如果以后看到这类的鱼它在游泳的话，它不是死掉了，
1: 不是，
2: 就是它一种特别的一种生存的方式。
1: 对，你说到重点，这是它的生存方式，它不是哈、哦、啊喜欢就翻过来我来仰泳一下 backstroke， 不是哈、哦，它是为了提升、加快或者是有助于它的这个消化，还有吸取那个它的养分、食物的养分的功能。
2: 所以它只有一种游的方式嘛，所以普通鱼儿游的那个方式是
1: 不一样的，
2: 它不可以的。这个鱼它是
1: 可能它翻来翻去都可以游了，所以很厉害咯。最主要它这样子翻过来哈、哦，是它吃的那些是水下的那些树枝啊，还有一些漂浮的木类，比较难消化，所以它这样子翻过来吃了之后有助于消化，而且它这样子翻过来，它比较靠近水面，也可以呼吸，所以也帮助它吸气那个提高摄取氧气的含量。
2: 学到了，
1: 厉害哦，这样的鱼，所以才可以活到今天嘛，4000多年前。
2: 所以今天呢，有投得名一票的朋友，恭喜你们啦，你们答对啦。所以来说一下佩芬的这一则新闻哈，不是下起了椰子雨，但是是下起了另外一种水果，
1: 那是
2: 芒果，也是我们其中一位听众哈，他有猜对的，他说不是椰子啦，是芒果，
1: 而且是在
2: 是在中国这个地方，中国广西白色。
1: 很可怕哦、
2: 百色街哈，100-200的百、
1: 哦、百色街道，
2: 对，而且呢，因为逐渐成熟了嘛，所以呢，大风呢不时呢就把这个芒果呢吹落啊，所以呢，像极了一场的芒果雨、哦，那民众当然就是捡来吃啦。
1: 这个、
2: 风还味道如何？
1: 风还真大哦，这样子，对不对？风可以把结实在果树上的芒果给吹落下来。
2: 而且芒果它是有重量的，对吧？
1: 虽然跟那个椰子相比的话，我宁愿给芒果击中啦，而且击中的话还甜甜的，不过也是会痛的。
2: 但是这里呢，也是有专家呢就建议了哈，其实呢，在这个路边掉落的一些水果啦，就是不建议大家食用。如果想吃水果的话，还是通过正规的一些管道吧，去那个店里买，上网买呀，这样就是比较好一点了哈。
1: 好了，今天的两则新闻，一条就是会仰泳的鱼，后来我看到了信息也是哈，这种叫做倒立念鱼，它也可以正常游泳的。
2: OK
1: 啊，所以它可以 flip flop 的，
2: 这 two in one，
1: 可以正常的游，也可以翻过鱼肚白来游的。
2: 应该很好吃吧？不懂能不能够吃哈？它能够。用不一样的方式游泳，肌肉应该是不错的，鱼的肌肉，
1: 它的那个我们叫核心肌肉应该也非常结实，对吗？
2: 呀、yeah, ，不知道能不能够吃，等一下看一下。
1: 太可怕了。

0: 哥哥是戏迷，
1: 哥哥是戏迷，姐姐呢？
0: 姐姐是
1: 什么广播迷？
0: 是粉丝。
1: 哥哥
0: 是戏迷。彩琴的歌曲《人生就是戏》。
1: 是的，我们在下班之前再一次的感谢所有有发送 WhatsApp 过来的朋友。虽然今天没有当上呢新闻王，但是看到你们的 WhatsApp 都很开心。
0: 今天是新闻皇后啊，那是秋霞。
1: 也谢谢3410，谢谢 Joyce、德丽，还有 Sim、诗云等等，好，美莲等等。明天继续同样时间要发送 WhatsApp 过来哦。
0: 都收到你们简讯了，当然也包括了那些在名人说完话发来意见、想法的朋友。
1: 对，还有看直播的朋友。
0: 哎，刚才你不是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吗？请问刚才说的那个倒立念鱼哈，番禺杜白的那个会有仰泳的鱼，它可以吃吗？
1: 可以吗？
0: 可以吃了。
1: 但是
0: 它不是主要的食物，因为它很小。
1: 哦，对哦，我看到那个影片挺小的，应该没有什么肉啊。
0: 对了，一口咬下去都不懂吃的是头还是吃的是尾。所以，但是当地人偶尔会把它拿来当成是一种蛋白质的补充，
1: okay,
0: 不过不是主食了，
1: 或者是观赏鱼类的啊、拿来作为观赏的一种兴趣了哈、的培养。
0: 就继续留着它吧，给它活个多1000年、5000多年后啊，
1: okay, okay.
0: 还继续存在着。
1: 对呀、啊，我们还有听众说他今年60岁了，还要参加比赛哦。
0: 今年的今天，
1: 这、已经60了，60多了。
0: 那个棋王是吗？
1: 棋王，对啊，要参加这个，
0: 还旗开得胜了。他们组团、组队叫做旗开得胜，厉害 ，Francisco
1: 象棋比赛，而且他还参加过这个保龄球比赛，不错不错。那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哦，温度是偏高的哈，然后是局部多云的一天，气温介于25到35度。
0: 天气预报是由30电机为您呈现，30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2:02。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经典新闻。新加坡国立大学发文告宣布，国立法学院和专注法律人工智能应用的美国起步公司 Harvey 合作，将公司研发的法律人工智能平台融入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国大法学院免费为学生提供业界使用的专业人工智能工具，提高学习效率的同时，也帮助学生应对人工智能对法律界带来的影响。国大法学院院长施密德教授指出，随着人工智能科技重塑法律行业，学院需采取灵活的教学，而这项合作是院方帮助学生适应未来职业发展的重要一步。大法官梅达顺日前接受媒体访问时，鼓励年轻律师将人工智能视为队友，学习安全地将它纳入工作流程与作业规范。本地下半年很可能会出现厄尔尼诺现象，人力部提醒雇主做好准备，保护员工免受雾霾影响。气象署与环境局日前联合发出气候预警，指今年出现厄尔尼诺的可能性超过八成。厄尔尼诺预料在六月到七月形成，预期可能呈中等强度，但是极可能在八月到九月的西南季候风季节之后越演越烈。除此之外，印度洋偶极子正力相预料也会在下半年形成。人力部昨天在脸书发文提醒雇主遵守雾霾的指南，做好防护。雇主应该为户外工作的人员进行口罩贴合性的测试，提高空气过滤设备效率，并且将雾霾沟通程序纳入业务连续性的计划。雇主可以上网 mom.gov.sg/haze 查询相关指南，并且通过环境局的网站 myenv 应用等留意官方公告。不少备考 O 水准 A 水准的学生会在六月学校假期期间突击补习较弱的科目。受访业者指出，如今学生和家长报读选择更加务实，倾向于时间灵活、价格合理的专项课程。Indigo 教育机构创办人与集团校长林明俊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教育制度的改革密切影响着学生补习的选择和心态，也使家长在选课的时候更注重课程的实际效益。今年开始，欧水准会考考生报读本地大学的时候，四个必修知识性科目当中，只有三个高级主修 H2 科目以及理解与写作的成绩会算入大学入学分，专题作业不计纳入内。林明俊观察到，受这项调整的影响，学生们减少了一门算分的 H2 科目，压力会有所减小。受访的补习中心都指出，假期会推出模块式的短期课程，如有机化学、英文写作、阅读理解等。日本面临50年来最严重的香蕉供应短缺，民众担心未来恐怕有钱也未必买得到香蕉。彭博社报道，日本进口香蕉时通常仍处于青绿色的状态，之后需要用乙烯气体催熟以后才能够上市销售。但是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阻，令全球大约五分之一石油供应受到影响，日本的石脑油供应趋紧，连带冲击了乙烯的生产，令依赖进口香蕉的日本面临供应的压力。日本超过九成原油依赖进口，数据显示日本石脑油库存自今年初以来已经减少了大约四分之一。石脑油是生产乙烯的重要原料，而乙烯则是催熟香蕉所需要的关键气体。日本去年进口大约100万公吨的香蕉，是当地最重要的日常水果之一。日本香蕉进口商协会指出，这是过去5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香蕉供应短缺。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1: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2: 你知道吗？我们的手掌其实呢也能够呢显示一个人的健康状况。如果你在不紧张、不炎热的情况下，手掌还会出汗的话，这可能就是甲状腺功能亢进的征兆。如果手掌出现红色或紫色的痕迹，可能有罹患心内膜炎的风险。这是一种呢罕见的疾病，但是呢却会致命，可能导致呢心脏内壁感染。 另外，手掌如果出现红色的斑点，则可能是肝硬化的早期预警信号。
1: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Miss Ong 要不要喝狗啤或小戴？
1: 嗯 ，OK。
2: Miss Ong， 可以帮我签这个文件吗？
1: 这什么文件？
2: 签我当你的老板。
0: 这样新老板，你要不要喝得小戴哈？
3: 你做得很好。
4: 那些 Miss Ong 教我的事。
5: 作为主管，不应该在公开场合让别人难堪，公开打脸别人，可能争得一口气。却失去了人心。
0: 今天我们聊一聊的就是呢，那一些喜欢公开数落、打脸别人的同事或者是上司。
6: 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1163，他就说最不喜欢听到的是，不是你的工作，他偏要说叫你做就做。结果呢，哎，真的没有办法嘞。
0: 他说他结果真的就不干了。
6: 不干了。
0: 嗯、Gary 哦，就是说这样的上司呢，没有必要为他卖命，把他的这种批评当作是你的动力，努力的超越他。要记得地球是圆的。哇，也看到了秀珍的 WhatsApp 哦。秀珍说曾经遇到一个清洁工被他的上司责骂，直接骂他笨耶。因为他没有办法操作那个器材，然后就因为没有办法操作，所以就不小心呢把那个水就溅到了那个行人道。他说那个解工已经一直低声下气的道歉道歉，可是他的上司还是当着大家的面一直喊他笨，所以他就觉得这样是非常要不得的。
6: 还有听众朋友留言，
0: 有的，我们来听一听这位哈 Garfield 他的留言。
7: 觉得高阶层人士曾经也是员工，所以对付员工在公共场所骂还是打其实是不好，应该拉他们在一边，把那个事情交代好，交也好，什么都可以，至少不会让人家难堪，要有一个人家可以觉得你可以被尊重的一个人。
0: 哇，如果是真的动手的话，那
6: 事情就严重了。
0: 对，很严重。可是我认同他讲的，就是要让对方觉得自己被尊重。
6: 是，
0: 你可以给反馈，但是给反馈的方法有很多啊。
6: 对，
0: 他做错了，真的有必要当着大家的面去给他难看吗？
6: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大家还是要顾及一下哈，每个人的面子啦，尊重一下，自己先冷静，然后再来处理事情，我觉得一定会不一样的。
8: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9: 丽仪、
8: 浩浩、
10: 思源，
11: 哇，好有意思！
12: 大家好，我是 Daniel 罗时丰，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电视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新加坡刚举行了一个国际防务界的一个盛事，就是香格里拉对话。
2: 在中国的部长或者在中国的解放军高层的将领缺席的情况底下，很多人都关注这点，媒体特别就会去突出这个，所以就会去有这样的总结，说这个相会的重要性。
1: 可能如果这个相会要成为一个东西方对话的一个优先平台，可能这个志向就会受到一些影响了。然后可能中国他们会自己发展自己的平台，但是中国的平台也许地方就不会去。那么我就觉得我们可能会缺了一个，从新加坡来说，就是没有办法更好的扮演这个东西方沟通桥梁的角色。然后对于亚太来说也会有一点遗憾啦。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5: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4: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5: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4: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5: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约定，每房间50块钱。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想给爸妈惊喜的话，其实很简单，一份可以天天陪伴他们的心意，就是最窝心的礼物了。今年的双亲节，联合早报和新民日报为你准备了一份双亲节的礼物，只要订阅早报或新民的印刷版，或者印刷加数码配套，直接送你一台价值78元的 Philips 空气炸锅。想想看这个画面，爸爸妈妈早上起来一边翻报纸看新闻，一边用空气炸锅弄个少油健康的早餐，精神和身体都照顾到了。这份看得见的健康，读得到的深情，是给父母最实在的礼物。别等了，赠品送完为止，赶快上网到 zb.sg/promo 订阅，给父母一个实实在在的惊喜吧。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如果这时候你在公路上行驶的话呢，请你注意各方面的安全，小心驾驶，记得和前方的车子保持适当的距离。提醒你，在 BKE 往 Woodlands， 在 Woodlands Avenue 3的路段之后，第三条车道 ；ECP 往张仪 Siglob Road 的出口处，这里有道路工程 ；PIE 往张仪，在 KPE 的路段，这里车子抛锚了。另外是在早些时候 ，PIE 往张仪 Lonnie Road 的出口有交通事故的通报，请你注意安全，小心驾驶。
1: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气象署说今天是局部多云的，气温介于25度到35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国家环境局与英国核监管办公室在核安全监管领域展开合作，包括培训科学和技术人员，协助我国评估是否能安全地在本地部署核能。这份谅解备忘录由国家环境局副局长、气象服务与辐射保护的许丽娜以及英国核监管办公室新反应堆监管总监迪克斯昨天在伦敦签署。签署仪式在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的见证下完成。双方接下来将就核安全监管问题交换信息和专业知识，同时推动科学和技术人员的培训。环境局今天发文告说，这项合作将加强环境局的核监管能力，支持新加坡继续研究核能在我国未来的能源布局中可能扮演的角色。除了英国，我国也与芬兰、法国、美国以及亚细安各国伙伴在核安全和监管方面保持密切合作与交流。
2: 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 STI 5月份总回报率为 3.3%， 其中大约四分之一来自自股息收益。新交所今天发布的股市统计数据显示，海指今年前五个月总回报率达到 10.8%， 自2019年底以来累计回报率达到 108.8%。 新交所指出，股市表现良好主要受稳健宏观经济环境的支撑，包括强劲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稳定扩张的工业产出以及非石油国内出口 NODX 持续的增长。此外，人工智能 AI 相关需求也提振了市场情绪。资金流向方面，追踪海指的两只交易所挂牌基金 ETF， 也就是道富和澳明管理的海峡时报指数 ETF， 五月共录得1.28亿元的净流入，是今年以来累积净流入增加到6.87亿元。这也是海指 ETF 连续第15个月出现资金净流入，自2025年3月以来累积资金流入达到12亿元，两只 ETF 管理资产规模共计达到47亿元。
1: 昨天清晨大约五点，在柔佛巴珠巴峡南北大道发生一起致命车祸。巴珠巴峡警方星期天下午大约五点在脸书发文告透露，车祸涉及一辆罗里和一辆电单车。20岁的新加坡籍电单车男骑士 Lutfi Adi Bin Yusof 因为头部伤势过重，在送往医院的途中不治。初步调查显示，电单车当时正在前往森美兰州波德申的途中，因为发生故障停靠在紧急车道，一辆与电单车同方向的行驶的罗里随后疑似因为失控撞上停在路旁的电单车，酿成事故。文告也透露，45岁的罗里司机没有受伤。
2: 越来越多美国学校向学生配发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电脑，但学者警告，过度依赖电子设备教学未必能提升学习的效果，可能反而影响学生的专注力、身体健康和课堂的参与度。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2025年的调查，全美国有 88% 的公立学校已经实行一人一机的政策。美国费尔利迪金森大学传播学教授阿莱默指出，许多学校近年虽然开始限制学生在校内使用私人手机，但学生往往转而使用学校发放的电子设备，因此禁用手机未必能减少屏幕使用的时间。洛杉矶今年四月通过决议限制学校使用电子屏幕的时间，华盛顿特区以及其他的地区一些家长和教师也开始组织起来，要求学校重新评估课堂中的电子设备使用情况。阿莱默认为，在学校政策改变之前，家长可以先从家庭环境着手，适度地减少孩子的屏幕使用时间，并鼓励他们尽量减少对电子设备的依赖。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1: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含糖饮料、汽水和奶茶中的糖会让坏菌吃得更好，抑制好菌的生长，长期下来可能会导致你的肠漏症、胀气，甚至是体重增加。研究发现，连续两个星期喝含糖饮料的人，肠道的菌群平衡明显下降，想护肠就要改喝无糖茶、气泡水或者是纯水，偶尔想喝甜的可以选添加益生菌或者是发酵果汁的饮品，少糖一杯，肠道更快乐。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FairPrice、Guardian、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

0: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
1: 专家来解惑，你好，我是欣盈。今天这一集呢，我们继续和华文课程主编来自 Great Solution Learning Center 的李欣盈来聊一聊华文这一件事情。说到华文，其实我们上一集我们也有提到，在新加坡华文不算是一个我们用来社交的语言。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我在学校里面只要能说英语，其实就能够跟我所有的朋友聊天，所以我不太需要觉得说我的中文水平需要有多么的好。那有一些孩子哦，其实他是会说中文的，但是他很抗拒在日常生活当中用中文去交流，可能对于他来说中文还是有一点点的挑战，他是有办法说的，但他们就不会太想要用中文去作为一个第一沟通的语言。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子的情况呢？
2: 虽然他们是有能力说中文，可是在脑子里或许还是在翻译，就是从英文翻译成中文，又或者就是他们面对不同的场景最能够掌握好的还是英文，所以使用中文是稍微有一些困难。然后最后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即使他们使用了中文，身边的人也听不懂，那也没有必要嘛，反正就是没有达到那个目的，没有办法沟通。
1: 那刚刚其实我们私下聊的时候也聊到说，其实有一些小朋友他的中文很好的时候呢，可能就会给人家一种印象，就是当你的中文水平比较好，可能就代表说你的英文没有那么好。为什么我们在新加坡会出现这样子的一种所谓标签化？
2: 几十年前的话，那些华校生跟英校生的区别，现在的科目都是以英文为主，所以如果你其他科目考得好的话，基本上英文一定是要掌握的很好的。可是如果通常就觉得华文掌握好的话，就是原生家庭只是说中文，没有什么说英文，所以就是所谓的教育水平没有那么高。这是一个，当然这个是
1: 潜在的偏见了，
2: 这是一个偏见，这不是一个就是不一定是真实的情况啦。不过就是大多数的人会有这样的，好像比如说说中文的就是那些在熟食中心跟你卖菜的，比如
1: 在我就是还是学生的这个年代，确实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氛围，或者是一种潜意识，就是对于我们一些可能中文比较熟悉的孩子来说，大家就会觉得诶，我们没有那么的酷，会觉得说讲英语或者是那些讲英语的时候有一些口音等等的，他们就属于比较酷的那些孩子。为什么我们的这个文化氛围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
2: 应该是流行文化的影响吧。无论你是看电影还是电视甚至是广播的话，大多数的人都在听英文的节目啦，或者英文的电影等等，所以听的也是英文歌的话，如果接触到的就是以英文为主的话，自然而然就会觉得那比较酷，比较流行，就是大家都在谈这个东西，可是你却谈的一些比较冷门的人家不太懂的，所以就变成有这样的一个区别。
1: 是，其实不是你不酷，只是大家不太了解这个新的文化，还有就是我们中文方面的一些媒体或者是一些影视作品啦。
2: 对，其他人不太了解就变成你就是那个
1: 异类。
2: 嗯，你就跟人家不一样了。
1: 是，因为我从小也是一个特别喜欢中文的一个孩子，所以对于有一些其他的同学来说，他们就不太理解，诶，为什么你会喜欢比如说中国的一些艺人啊，或者是影视作品，这真的就是文化上面的一些区别啦。
2: 嗯，如果我们去到就是比如说中国还是别的地方的话，那个情况就会变成倒转的过来了。
1: 是，那您会觉得说语言的选择它其实是会对于孩子的自我认同甚至是归属感有一定的影响吗？比如说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到大他完全他是华人，但他从来不接触中文，这件事情对于我们的身份认同是不是会有一定的影响？
2: 肯定会有一些影响，虽然就是说纸上他会写我是华人，可是他不太了解就是华族文化，他也不太懂得就是华文中的一些表达，他听不懂，他不明白那些深层的意思，他完全就是没有办法理解，比如说习俗方面等等都没那么理解的话，就少了那个传承了吧，那个已经断层了。
0: 有问题找专家。
1: 啊，原来是这样。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1: 立陶宛这个地方，可能大家对这个地方没有很熟悉，不过呢，就因为他们有举办这个年度盛事哦，就可能吸引很多游客的目光了。这个就是粉红汤节，哇！立陶宛当地的民众呢也响应哦，全部都穿粉红色，
4: 一个颜色啊，真的是可以让自己，然后让别人看起来赏心悦目之外，也会让自己心情比较好，
1: 整个气氛不一样。像你看，我们新加坡国庆日哦，大家就是红白两色。
4: 哎，我到现在还会这样哎，因为我妈妈真的是被我感染到了。他来了这样三四年哦，他一到了国庆日我们出门哦，我们就很自然会穿红白哦。
1: 哇，你果然已经是半个新加坡人十几年在新加坡不是盖的。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各方面的安全，小心驾驶，提醒你在一些路段上的状况，包括了以下的几个路段 CT1 往 SLE 在过了展览巴哈亚之后的车子抛锚， TP1 往 SLE 在 Tampany 77的路段之后第三条车道有车祸， ECP1 往市区在过了 Marine Parade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有道路工程在进行着，请你注意安全，小心驾驶。
0: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是局部多云的，气温介于25度到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4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新加坡全国奥理会今天公布首批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参赛名单，一共有来自23个项目的256名运动员暂定入选。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将在9月19号到10月4号在日本举行，大部分的赛事设于名古屋，游泳项目则将在东京单独进行。从公布的名单来看，2023年在杭州亚运会为新加坡进账金牌的帆船手卢君汉和女飞人山地都有入围。遗憾的是，今年不会有水翼风筝板这个项目，因此巴黎奥运会铜牌得主莫世莲无法前去卫冕。目前部分运动员以及队伍仍在审核当中，对于部分的项目，国家体育总会将从已经取得资格的运动员中做出最终遴选，并决定队伍组成。另外有部分总会则仍在等待相关赛事结果。至于未在首阶段获选且有意提出上诉的运动员，则必须在这个月稍后按既定的程序提出申诉。
2: 华侨银行与新展集团今天股价双双上涨超过 2%， 齐创历史新高。截至下午的3点18分，华侨银行上涨 2.52%， 报 23.99 元。新展集团上涨 2.63%， 报 64.49 元。大华银行涨幅相对温和，上涨 1.97%， 报 38.34 元。在银行股强劲涨势带动下，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0.58%，报5067.19点。财富管理业务持续支撑新加坡银行的表现。新展集团昨天宣布，随着亚洲财富管理需求快速增长，计划在2027年底前在区域内新增18家财富中心。今年以来，华侨银行股价累计上涨 20.5%， 新展集团上涨 13.8%， 大华银行上涨大约 8.8%。
1: 但便利预购组屋楼下堆满大型垃圾和装修废弃物，两个星期不见人清理，引起附近居民担心安全隐患。在丹宾尼96街的预购组屋区 Tampines Green Cross 已经建成，目前有不少屋主正在装修单位以便后续入住。丹宾尼市政理事会在回复新民日报的询问时透露，市政会的清洁工人已经将垃圾清理，根据当局附上的照片，堆积在祖屋楼下的杂物都被清除。市政会也指出，根据建屋局的规定，装修承包商有责任在每个工作日结束之前妥善处理并清理装修废品。如果屋主需要为祖屋单位申请装修准证，必须聘请列入建屋局名单的承包商，这些承包商依法必须遵守相关的规定。如果承包商违规，可能会被罚款记处分，甚至被取消在祖屋单位进行装修工程的资格。此外，如果承包商损坏公共设施，屋主也可能被追究责任。
2: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以上最新的研究发现，在冠病疫情爆发初期的九个月内，七个高收入国家大约有55000起癌症病例没有被诊断，反映封锁措施以及医疗系统受到干扰，对常规医疗服务造成了显著的冲击。彭博社报道，这项昨天刊登在医学期刊的研究指出，2020年4月到12月期间，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爱尔兰、新西兰、挪威和英国的癌症确诊人数较疫情前趋势低大约 16%， 研究涵盖大约260万名患者数据，其中前列腺癌症诊断幅度最大，比预期减少了 24%， 女性乳癌与黑色素瘤则分别减少 18%， 相比之下，肺癌和卵巢癌受影响较小。研究也发现各国情况存在明显的差异，挪威与新西兰诊断下降幅度较小，恢复速度也较快，英国与爱尔兰则受冲击较严重，显示医疗系统韧性以及筛查与诊断服务能否持续运作是关键的因素。研究团队指出，癌症筛查项目暂停、基层医疗服务减少以及民众担心感染冠病而避免求医，可能导致漏诊增加。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3: 享 QM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2: 肚子不饿却咕噜咕噜的叫，通常不只是饿了，还有可能有四种原因。第一就是胃酸分泌过多，这个时候呢，应该尽可能的在固定的时间进食，不是吃饭的时间，不要吃太多甜食、油炸物或者是咖啡因高的食物。第二是肠道气体太多，可以放慢进食的速度，每一口食物至少咀嚼20次，以及吃到七分饱就好。同时减少容易产生气的食物，比如说豆类、乳制品。第三就是便秘，可以多摄取一些富含纤维的蔬菜水果，多喝水并适量的补充优质油脂，帮助排便。第四就是肠胃炎，要避免吃刺激性比较强的食物，例如含咖啡因、鲜辣或者是太酸的食物，让肠胃有时间休息和恢复。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4: 安身立命，
3: 去无存精，
4: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星颖。昨天呢，就在新闻上看到了这样子的一则新闻，我就觉得哇，好温馨哦。他这个男生呢，他算是男网民啦，他在网上就分享自己自掏腰包，然后在祖屋楼下呢，他煮汤，然后跟他的左邻右舍分享。
1: 为什么他会想这么做呢？
2: 他就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重拾这个邻里的温情。而且令我有一点点惊讶的就是，其实有很多人非常踊跃的参与他的这个算是一个举动吧，或者是他的一个计划这样子。甚至有一些人从就是他，因为他是在东部举办嘛，然后他说就是有人特意从西部下到东部那里，就为了支持他的这个算是煮汤的一个分享会啊，或者是一个交流会这样子。
1: 哇，真的很有勇气耶。
2: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其实我们新加坡人还是挺有这个社区的邻里精神的啦，只是有时候可能是因为太忙太累或者是太懒惰，然后就没有组织这类的一些活动。
1: 我刚刚说需要勇气，因为现在的人呢，就是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尤其是陌生人，
2: 是
1: 哪怕你是住在同一个邻里，除非你在邻里的这个空间你自己蛮活跃的，比如说你可能参与一些社区的活动啊，或者是你常常出现在你的邻居面前，不然的话你突然间有一天发一张这个卡片或者去敲门说，哎，我在楼下煮汤哦，你要不要来喝？
2: 人家会说你谁呀？
1: 他可能不会说你谁呀，但是他可能会担心，这个人煮的东西可以吃吗？卫生吗？安全吗？他有很多这种问号。
2: 可能就没有那么，但是你看，这就说明了你的担忧是多余的，因为呢，很多人就没有想那么多，都去参与了，然后反而就是，让他觉得很温馨啦。即便呢，他是在家里花了20个小时，
1: 因为他是一个网红嘛，对不对？所以他在网络上可能有他一群的这个所谓的认识的网友，所以对网友来说，可能他并不是一个陌生人。
2: 他其实应该严格上来说算不上网红嘞。他其实是我们早报的摄影记者，然后他就有分享照片啦，但他不算网红，他只是很单纯的在他的社区里面办了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然后就可能有一些朋友去支持，其他的真的就是邻里的一些邻居咯。
1: 最重要的是呢，其实他有做一些所谓的正式的安排，比如说他有跟市政会联系
2: 啊，是
1: 他有跟这个议员讨论，说我有这样的一个计划，然后呢去说明了自己想要做的这个活动啊，他也有去所谓的申请这个批准，因为要付那个场地费啊，然后各方面啦都要做一些安排。
2: 他整场活动开销大概是89.38元，应该没有算他的汤的那些材料吧。
1: 最重要是好，他花了20个小时在家熬煮两大锅汤嘞。
2: 对啊，所以我说这个需要很多的这个勇气，还有很多的勤劳啦，我觉得。
1: 看一个 disclaimer， 不好喝不要找我这样子。你会做这件事吗？你会不会愿意为你的邻居，甚至是从来没有见面的邻里里面的一些社区的朋友做这件事呢？

0: 周华健和杜德伟的一首歌曲《嫩兄嫩弟》，不要忘记了，杜德伟马上就要在新加坡进行他的演唱会了，你买票了吗？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呢，请你留意在 PIE 网张仪过了 Thompson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PIE 网大师在 Stephen Street 的路段第一、第二条车道上，因为交通事故的关系，所以交通受到影响。早些时候在 PIE 网张仪 Tampany Street 31的路段之后，第一条车道也有车祸，请你小心。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昨天我们听的是很苦情的张宇的歌，今天又要听谁的歌呢？
1: 我不久前曾经说过，去台湾发展的所有男男女女的这个香港歌手啊，不管是天王天后都好，新人也好，几乎每一个人的第一张作品都是找了涂颖老师来跟他们合作。那这个来自香港的90年代的天后郑秀文啊，也不例外。她漂洋过海去到台湾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值得》，就找到了涂颖老师啊。除了《值得》当年是一首大 hit 的歌曲哦，真的那首歌曲当时也是穿梭于大街小巷，每在那个歌声到处飞扬。那里面有一首歌曲，这首歌呢也是一样的，非常受到大家的瞩目，那就是《依靠》。我觉得涂颖

师，他对于这个时代歌曲的掌握，常常能够通过几个简单的音符里面，把那首歌的精髓通过编曲表现出来。我们一起欣赏这首《依靠》。

0: 歌拌饭。
1: 郑秀文《依靠》对我来说是比较陌生的歌诶。
2: 听听看后你就知道这首歌曲其实也不错听的，值得大力的去推荐他啊。
1: 所以说郑秀文哦，近期还是常看到他在做一些演出，可是他真的好瘦好瘦哦。
2: 嗯，其实最近已经稍微健硕了一点，因为他积极在健身，所以其实他这个身材我自己觉得已经算是蛮标准的。那坦白讲，以现在的这些所谓的职业女性跟自己要 keep 住自己的这个 fitness 啊，真的不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不过我觉得郑秀文真的是一个很努力型的艺人，我们应该都给他好好的学习啊。好，那我们下面要介绍的这位歌手呢是曾庆瑜。其实曾庆瑜也是来自香港，但是他其实是上海出生的啊。然后他在《柳暗花明》这张华语专辑，当年出版于飞碟的1996年，里面有一首歌《想开了》。这首歌大概就真的大家比较少听到。这首歌的作曲者是郭子，写词的是许常德。诶，最近许常德有开了一个座谈会，里面他有很好的分析了这个秃鹰老师的作品，因为秃鹰老师跟他合作的次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他说通常跟秃鹰老师在合作编曲的过程里面，他会跟秃鹰老师讲说他这首歌的歌词的构想是怎么原来的，然后大家交流之后拼发出不同的火花，然后秃鹰老师常常给到他的 demo 他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惊喜。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曾庆瑜唱的《想开了》到底有多惊喜。

0: 曾庆瑜的声音其实是很有特色了。
1: 不只有特色，我觉得曾庆瑜当年是选美出来的，我觉得他是所有的这些历届选美中啊，真正唱的非常非常好的。我最特别最一为印象的是，有一年他在马来西亚的金马夜总会登台，那时候接他的档的是刘文正，我还记得我跟刘文正看了他最后一晚的表演后，我们两个都惊为天人，因为觉得，咦，这个选美小姐怎么唱的这么好？然后在他之前的那个是梅艳芳跟张国荣，梅艳芳跟张国荣讲说，哎呀，他的那个《酒干倘卖无》唱的真的很棒，真的，这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才女。好，有机会我们再跟大家介绍多一点曾庆瑜。明天同样时间我们再见。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6月2日星期二，农历4月17。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963好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九健，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这里要提醒你的是 BKE 往 Woodlands 在 Woodlands Road 以及 Woodlands Avenue 3之间交通是相当拥堵的。另外看到的是 Tampines Avenue 1以及 Tampines Street 92之间的这个交通灯目前是失灵的状况。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今天我们继续跟景轩私房菜的李世国师傅聊天，他看起来真的很年轻。你从事这个行业已经多少年了？
3: 正式入职的话是15年。
2: 但是非正式的话从7岁开始。
3: 对， 对那个非正式的话是从7岁开始算。
2: 我之前就问这个树果，就说你第一次就是真的自己开始做菜是几岁？
3: 那个时候就是7、8岁，因为那个时候是没有办法嘛，对吗？因为你爸爸妈妈在忙嘛，我要吃饭，怎么去吃饭，对吗？没有人了，我要自己去做，对吗？
2: 开始是为了自己，因为饿所以自己煮。但是你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原来厨房这么好玩，你可以继续玩下去？
3: 因为我是在一个中餐馆里面长大，那个时候我不喜欢厨房，我就是我很反感中餐馆，因为每天你进去那个厨房就是冰冰邦邦，很吵又热，对吗？
2: 火炉的声音，
3: 对，火炉的声音。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接触到很多那种书籍，因为那时候我觉得做法国菜很好，对不对？又漂亮，对不对？又阿达穿衣服又美美又整齐，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就想我要出去，OK, 我不要做中餐，我要去做法国菜。
2: 所以你就开始找机会到外地去。
3: 对，我就开始找机会，然后巩固自己的知识嘛，因为你太小了，你的知识不够嘛，所以说你还是不能自己一个人去 travel 嘛，所以说我就在求学，开始学不一样的语言，开始然后慢慢去接触不一样的人群，可能是 OK。
2: 所以我发现在你的菜当中，其实法国菜的色彩蛮重的，蛮多道菜是跟比较带一点法国色彩的。
3: 对，因为我做法国菜做了差不多很多年。
2: 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一道菜呢，是脆皮桂花鹅肝。
3: 创作的灵感呢，它是一个我们接近很中餐的一个很家常的一个菜，可能是大家平时都会吃的一个菜，春卷。创造这道菜的时候，就是不要让鹅肝非常阿达斯，就是说我们要让它接近平民化，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去接触到这个食物，而且它并不是一个难吃的东西，而且它的工序，对，当然鹅肝的工序是非常复杂的，因为你要处理很多东西，你要把它低温慢煮，要用酒来腌制它，要用香料把它提纯，制作工序很复杂。所以说很多地方你要花很高的价钱去吃一个鹅肝，但是我们因为我们很多东西是我们自己做嘛，所以我们自己做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成本降下来，一个很亲民的价格，然后带给大家让大家每个人都可以接受到这个价格，而且接受到这个高档的食材的一个机会。
2: 就是因为它看起来像一些小春卷，所以刚开始你看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说它有什么特别，但是没有想到那个脆皮跟鹅肝它的融合度这么好。
3: 对，因为我们也是尝试了很多次嘛，它其实不是春卷皮，它是我们用法国的一个 filo pastry， 所以我们用 filo pastry 去包的这个鹅肝，它第一个它会防止这个鹅肝酱漏掉然后第二个呢它会比较更脆，也是尝试了很多次，然后它的像我们的一个水果醋又有一个那个 sterilla 的 cheese 这个它的 sterilla 是跟我们的 wild honey 是放在一起的，所以说你吃起来会有一点点甜味跟水果味还有咸味，三味合一。
2: 在法国菜当中鹅肝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怎么样更好的去欣赏鹅肝呢？你觉得？
3: 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味道很独特的一个食材，我自己很喜欢吃鹅肝，因为它那个味道真的是让你很难忘记，它又可以配很多菜，它可以配牛肉配鸭肉，所以说它是一个很好用的食材，也是给人一个很难忘的食材。搭酒的话我觉得它更好搭配 Rosé 或者是 Champagne 气泡酒嘛，它可以帮你解那个鹅肝的腻，又会有一点点清甜的回甘的一个味道。
2: 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来试一试这个脆皮桂花鹅肝。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

0: 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新加坡刚举行了一个国际房屋界的一个盛事，就是香格里拉对话。
2: 在中国的部长或者在中国的解放军高层的将领缺席的情况底下，很多人都关注这点，媒体特别就会去突出这个，所以就会去有这样的总结，说这个相会的重要性。
1: 可能如果这个相会要成为一个东西方对话的一个优先平台，可能这个志向就会受到一些影响了。然后可能中国他们会自己发展自己的平台，但是中国的平台也许地方就不会去。那么我就觉得我们可能会缺了一个，从新加坡来说，就是没有办法更好的扮演这个东西方沟通桥梁的角色。然后对于亚太来说也会有一点遗憾了。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5: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4: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5: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4: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5: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约定，每房减50块钱。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林志炫的一首歌曲散了吧，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不能散，马上进入五点钟新闻时间。先提醒你在公路上的一些状况，注意安全，小心驾驶。早些时候看到的一些状况包括了在 Tampines Avenue 1和 Street 92 交通灯失灵， PIE 网大是在过了 Seven Street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有交通事故，有任何的及时消息你也可以通知我们。 PIE 网大是也要留意过了 Seven Street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 TPE 网 SLE 在过了 Jalan Kayu 之后都有车子抛锚。另外呢，是在 PIE 网大是往 SLE 方向的 CTE 出口车子相当的多，小心。
1: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是局部多云的，气温介于25到35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五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教育部长李志升今天出席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举办的第11届重新设计教学法国际研讨会时透露，教育部会在今年推出一项针对短期研究的快速研究基金，来了解科技对儿童学习与发展的影响。李志升致辞的时候说，新加坡的教育制度着重在教学法，并以学生为中心，由教学驱动科技，而不是让科技主导教学。要有效地善用科技，就必须有坚实的研究来理解人工智能如何影响孩子的学习与发展。他分享其中三个值得研究的范围。第一，在 AI 时代加强学生基础能力，在 AI 工具可以轻易取代认知能力的挑战之下，了解如何培养学生具备很强的基础能力。第二，是在教与学中善用 AI。第三，帮助学生做好准备，应对由 AI 塑造的未来世界。
2: 星展集团 DBS 今天宣布推出 Tap to Phone 功能，商户安装星展的无现金收款手机应用 DBS Max 后，可以直接把安卓手机当作收款终端，不必另备刷卡终端机。零售顾客付款时，只需把实体信用卡、转账卡、主要数码钱包或支持非接触式付款的手机轻触商户的安卓手机，便可完成交易。星展说 DBSMax 原本已经支持星展银行电子钱包 PayLa 和跨银行转账服务 PayNow 扫码付款，加入新功能后，商户可以通过同一个应用管理收卡和扫码等收款渠道，尤其适用于开设临时摊位以及希望快速增加收款点的商户，同时能够帮助商家服务更多客群，包括没有可兼容数码钱包的海外游客，以及较习惯用银行卡而非现金付款的消费者。 DBS Max 也把商户收款和自动记账整合到一个手机应用。在费用方面，商户使用 PayNow QR码收款的交易费率为每笔 0.25%， 使用非接触式卡收款的交易费率为每笔 2.5%。
1: 本地媒体连日报道，上个月22号，香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兴带学生来新加坡交流期间，因为巴士停车问题，在玉郎詹贝俊协俱乐部与女保安起冲突，甚至爆粗口。保安雇员联合会日前在脸书贴文指出，最近已经前往玉郎战备军协俱乐部探访事件中的女保安，了解到他们之所以阻止巴士停在入口处，主要是事发时是傍晚繁忙时段，他们希望避免幼儿园孩童在一个不安全的地点下车。同时，当时约有23辆车子需要绕过巴士后急转入俱乐部，也希望避免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表示支持，保安雇员联合会送上小小心意，感谢他们的付出和努力，同时也强烈谴责任何针对保安人员的辱骂和不当行为。保安人员依据私人保安业法令履行职责，保障公众生命与财产安全，不应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遭受任何形式的辱骂和不公平的对待。
2: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经济学家伊曼纽尔等研究人员昨天发表的研究指出，29岁以下拥有大学学历劳动者失业率较疫情前上升的幅度中，大约 64% 与居家办公趋势有关。研究团队比较不同年龄层在可远程工作与不可远程工作岗位中的就业情况。在软件工程等可远程职位，年轻人与其他年龄层失业差距明显扩大，机械工程等难以远程办公职位则已经回到疫情前的水平。研究人员认为，企业如今对年轻员工担任远程职位更趋谨慎，因为居家办公模式会增加培训与职业发展的难度，进而削弱企业聘用职场新人的意愿。研究还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及其他变化未来可能更深刻地影响年轻人的就业模式。不过，从目前的数据来看，远程办公扩张已经成为年轻大学毕业生就业困境的重要推手。
1: 新华社报道，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18到24号，日本全国医疗机构一共报告麻疹病例11例，今年以来累计报告511例，其中东京都占将近一半，为253例。过去十年当中，日本报告的麻疹病例最多的年份为2019年，达到744例。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称，麻疹传染力极高，没有免疫的人如果暴露于病毒，超过 90% 会发病，病情严重者会出现肺炎、脑炎等症状。世界卫生组织在2015年认定日本已经消灭麻疹，也就是至少有三年没有发现本土的麻疹病毒毒株，但2023年以来，全球范围麻疹病例报告数持续增加，病例为海外来源的风险不断升高。接种两剂疫苗是预防感染麻疹和发展成重症的最有效的方法。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2: 蛋黄的胆固醇含量较高，曾经被质疑会影响心脏健康，但研究就发现血胆固醇是更受饱和脂肪和整体饮食结构影响。鸡蛋的饱和脂肪含量不高，对大多数健康的人来说，每天吃一个鸡蛋是安全的。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建议避免鸡蛋搭配高饱和脂肪食物，如动物脂肪、奶制品、加工肉类和热带植物油等，也要减少油炸烹饪的方法。
3: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这里要请你注意的是 BKE 往 Woodlands 在 Woodlands Road 以及 Woodlands Avenue 3之间交通是拥堵的。另外也看到 SLE 往 CTE 过了 Woodlands Avenue 12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 PIE 往大市过了 Tampines， AYE 往大市过了 Clementi Avenue 6都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2: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0000应该够吧。啊，要1400000，还要考虑突发状况。
3: 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百分百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t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4: 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1: 今天呢，我就在想说，我们应该来聊一聊关于甲醛这件事情，
5: 因为最近有几位姐姐都因为这个甲醛超标的疑似是吗的问题，
1: 他们就怀疑啦，是因为这个甲醛的问题，因为他们就参加了这一档节目叫做浪姐嘛，浪姐七，那呢就有人爆出来说，这个节目组在他们刚装修5天哦，就让艺人去住在里面，而且在入住之前呢，他们就为了好看嘛，就疯狂的去给他刷漆啊，然后把所有的家具也换一换。
5: 结果呢，参与节目的好几位艺人呢，包括了曾沛慈啊，还有这个孙怡等等呢，就接连的出现了流鼻血啊、喉咙疼痛，还有支气管炎等症状。
1: 这些症状呢，都是如果你接触到甲醛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症状了。虽然说最后节目组有发澄清说，哎，其实我的这个房间里面它是低于这个 0.08 的一个安全标准，但是呢，我们就来谈一谈甲醛这个事情嘛。
5: 如果你刚装修，或你记得你家刚装修好的时候，哇，进去很漂亮，可是呢，你必须要把窗打开，不然的话你会觉得有点窒息感觉。
1: 对，而且眼睛会痒痒的，有时候甚至睁不开眼睛。
5: 对，会刺痛。像有一些时候，你发现你家里的新的橱柜啊，如果你打开的时候呢，一下子会有那个被刺眼的感觉。
1: 而且它不只是一个短短的时间，我家中我记得过了1年左右吧，因为那个橱没有把它长期打开来嘛，所以第一次又再打开的时候就觉得哇，还是非常的刺眼，因为原来甲醛的释放期可以长达3年到15年这么久。
5: 在不同的国家可能都有对于室内甲醛浓度的一些安全的标准的规定的。
1: 在新加坡呢，我们的这个号码呢就是 0.0 嘛，叫 magic number， 就是 0.08 啦。
5: 一旦超标的话呢，对身体的伤害呢是不可逆的哦。比如说在短期接触的话呢，你的皮肤可能受到刺激，我们讲到眼睛啊、鼻子啊，还有喉咙干痒，甚至有些人可能会出现这个皮肤过敏的状况。
1: 这些都是最表面的一些问题。如果是长期接触的话呢，甚至有些人可能会出现你的肺损伤啊，或者是支气管炎，严重的话还会危害到我们的肝脏、神经系统，甚至是免疫系统，还可能致癌哦。
5: 你可能有一个大问号了，既然有害，为什么还要用呢？
1: 因为呢，其实我们家中很多木质家具，它都是用胶合板去制成的嘛。然后它使用的这个胶水呢，其实就含有甲醛，然后它的成本低，而且呢，它的粘性又强，所以它成本上面来说可能是一个比较便宜的选择啦。
5: 然后一些室内的油漆呢也会添加甲醛作为防腐剂来用来抑制细菌和真菌的生长。
1: 对，所以它基本上呢，虽然说现在越来越多人对于甲醛的意识比较高了，而且在新加坡有一些比如说厂商啊，他们也会减少用这些甲醛可能会释放出来的一些产品，
5: 因为我们的规定其实蛮严格的啦。
1: 新加坡在2026年起呢，其实我们就规定说，室内的油漆哦，我的总甲醛含量一定有一定的要求，你不能过一个某一个数字这样子。
5: 是，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提醒大家了，尤其如果我们知道说你刚刚装修的话呢，那让它透气透风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动作。
1: 而且其实还有一个科学可以加速甲醛释放的3种方法。第一个方法呢，你就是它叫做闷放法，因为呢甲醛喜欢热，所以呢如果你可以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像在新加坡我们很热嘛，
5: 我们都是夏天，
1: 对，你就先把这个窗口啊所有的地方先关起来，先制造这个非常高温高湿的一个环境。你就是逼这个甲醛哇快点快点释放出来，然后过后呢你再把所有的窗口打开，把它一次过赶出去。
5: 那不能做到
1: 啊， 对，
5: 新加坡很高温，
1: 对，所以我们在新加坡
5: 窗口一旦不开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挺好的。
5: 嗯，然后就是持续通风了，这个是成本最低的一个做法了。
1: 另外一个呢，当然就是你找专业的人来去做一个深度的处理啦，他们会有特别的方法呢去把这个甲醛给它驱赶掉，过后还可以做测试，就是测你家中的这个甲醛含量到底在哪里。
5: 嗯，当然有一个常规的建议，就是说如果是新房子装修之后呢，你大概空置三到六个月以上呢，最好就是让它这样子。
1: 是，
5: 但是在新加坡我觉得不太
1: 实际啦，说真的，
5: 我们一旦装修好房子就巴不得赶快搬进去，
1: 房租这么贵耶所以最好的方法我觉得在新加坡的话真的就是你去找专家去帮你处理，然后控制一下家中这个甲醛的含量啦。
5: 尤其是当你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发现身体有一些就是异样的话呢，就要先怀疑可能是甲醛了。
1: 嗯，而且我们现在是有这个标准的仪器可以去测你家中这个甲醛的含量嘛，所以测了过后比较安心也比较放心啦。
4: 身体会说话，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在 A1E 往 MC 一中央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处，这里交通相当的拥挤。CT 一往 SL 一，在 Ang Mo Kio Avenue 5的路段之后，还有 PIE 往樟宜，在过了 Jalan Eunos 之后，都看到有车子抛锚。早些时候 ，SL 一往 CT 一，在 Woodlands Avenue 12这边呢，看到有交通事故，占据第一条车道，目前回堵到了 Woodlands Avenue 2的。请你注意安全。另外是 A1 以往大市，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处也看到有车子抛锚了，小心。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请注意，近期出现很多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使用 AI 修图，修肚腩、手臂、拉出长腿。你也是 AI 美女吗？小心过度修图，连自己都认不得。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别再沉迷假象，用宝贵时间真正瘦下来。
2: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3: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他们获奖无数的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加速代谢、燃脂消肿、击退肚腩、手臂、大腿肥胖的好伙伴。
2: 不用打针吃药，不用拼命节食，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身体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3: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还能让你更健康、年轻、有活力。
2: 真正瘦下来，怎么拍都好看，再也不用修图啦！马上拍，马上 pose。
3: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2: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3: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2: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1: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4: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4: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你好，我是金云。
5: 你好，我是星英。
1: 来翻一翻今天的《新民日报》，其中有一则新闻跳出来，让我很认真的去想，可能我也应该这么做。
5: 说的就是呢，家长跟子女相处的时候应该收起手机，你有这么做吗？
1: 我家没有小朋友啦，但是你知道我常常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常常提醒身边的一些小孩，就说哎呀，不要用太多手机了，不要用太多手机。但是我觉得如果家长没有先把自己管住的话，小朋友可能很难控制得了。
5: 我不太记得我到底是在哪里碰过这样子的场景，那我就隐约记得就是有家长跟他的小朋友说，你不可以看这么多平板电脑，对眼睛不好。然后小朋友就顶嘴说，啊，那你也不是一样。
1: 对，我觉得这个是在现代家庭还蛮常见的一个情况了。今天在新民日报的这个报道当中讲到了瑞典的公共卫生局啊，就公布了一个研究，就说家长过度的使用屏幕就会妨碍跟孩子的互动，对儿童的健康和发育呢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5: 这么严重啊，还会对儿童的健康和发育产生负面影响。
1: 因为爸爸妈妈都躲在那个屏幕里面嘛，都没有跟孩子有直接的交流啊。
5: 他们就是长时间的跟屏幕去接触和相处啊。
1: 对，所以他们就制定了一个指南哦，就呼吁家长呢在跟孩子相处的时候你要收起手机。
5: OK。
1: 除非你是要跟孩子一起使用这些设备，不然的话呢，如果是跟孩子在一起的这些时间的话呢，就让它变成一个优质时间。我有个朋友呢，他在很多年前就实施这样的一个做法。在他家呢，在餐桌上是不能有手机的。
5: OK， 就是吃饭的时候要好好的吃饭，要好好的交流。
1: 对，手机是不能在餐桌上出现的。
5: 那他就很早就已经了解到了这个瑞典当局的一个方式和指导了。他们现在是说鼓励在家庭中就设立这个无手机的区域，就包括卧室，还有就是刚刚你朋友说的在餐桌的周围。
1: 其实我觉得在卧室有点难，但是呢，我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想要在客厅不要有手机，因为真的像刚过去的周末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几个人在家嘛，然后发现其实我们大家都在用手机，
5: 各刷各的，对啊，
1: 明明我们就是坐在一起喝茶，但是过一会儿呢大家都安静下来，大家都在刷手机。
5: 我应该会很不习惯呢，现在家里就是妈妈会刷她的短视频，然后我会看我的小红书，爸爸会看他的 Facebook， 各看各的。如果有一天你跟我们说在客厅的时候不可以玩手机，可能大家就 各自回房间玩。
1: 但我就觉得说在客厅哦，如果它是一个可以大家坐在一起就聊天，甚至一起看剧都好，就一起看，你可以讨论嘛。
5: 那是。
1: 但是如果你是自己在自己的屏幕里头的话，你就会少了很多交流，
5: 你没有办法分享啊，因为各自看的内容也不一样。
1: 是。而在瑞典方面，有位精神科的医生啊，他就特别讲，他说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小小的改变呢，就是既能够为当下的互动带来一些不同，其实对孩子长远来讲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习惯的影响。
5: 我觉得习惯这件事情很关键，因为我们现在就已经太过习惯在无论是走路或者是坐地铁坐公交的时候，我们都一直在看手机。
1: 对，
5: 所以如果你突然间叫我们有意识的要把它放下来，刚开始我觉得一定会有一定的适应期啦。
1: 对，尤其是两个人一起生活的话呢，就有一方开始有意识，另外一方还没有的话，就很容易有矛盾跟冲突了。
5: 对，你估计会有一点烦恼或者是有点生气，就觉得说我已经把手机放下来了，你不能好好跟我说话吗？
1: 为什么你还在滑手机？你要滑多久？你到底还在忙什么？这样
5: 磨合磨合。963，
0: 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立陶宛这个地方，可能大家对这个地方没有很熟悉，不过呢，就因为他们有举办这个年度盛事哦，就可能吸引很多游客的目光了。这个就是粉红汤节，哇！立陶宛当地的民众呢也响应哦，全部都穿粉红色，
5: 一个颜色啊，真的是可以让自己，然后让别人看起来赏心悦目之外，也让自己心情比较好，
4: 整个气氛不一样。像你看，我们新加坡国庆日哦，大家就是红白两色。
5: 哎，我到现在还会这样哎，因为我妈妈真的是被我感染到哎。他来了这样三四年哦，他一到了国庆日我们出门哦，我们就很自然会穿红白哦。
4: 哇，你果然已经是半个新加坡人十几年在新加坡不是盖的。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孟蔚的一首歌曲 Candy Kisses， 如果你在路上开车的话，请你留意以下的路段，包括了 KPE 隧道往 TPE， 在 PIE 和 ECP 的入口处之间，另外是 PIE 往大市，在 In New Avenue 和 Thompson 之间， KJE 往 BKE Choa Chu Kang Way 的出口处，这里也都看到交通有些拥挤。另外在 PIE 往樟宜 Jalan Yunus 的路段之后是有车子抛锚的，早些时候在 SLE 往 CTE Woodlands Avenue 12的路段之后，第一条车道有交通事故，目前是回堵到了 Woodlands Avenue 2的路段了。
1: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的天气接下来都是局部多云的，气温介于27度到35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6:01。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受热带风暴蔷薇影响，新加坡航空公司调整了14个6月2号和3号往返大阪、名古屋、东京和洛杉矶的飞机时间。新航旗下的廉价航空库航至今也更改了4个往返日本航班的时间。新航指出，公司会通知所有受影响的乘客，由于情况充满变数，之后可能有其他航班受影响，因此促请乘客查询官网，了解最新的状态。所有受影响的乘客能申请改签其他的航班，或为机票未使用的部分申请全额的退款。另外，库航原定在6月1号飞往冲绳岛的 TR-834 和835航班也改期到3号才出发。3号从往返新加坡和东京成田国际机场，途经台北的 TR-866 和 TR-B 航班也推迟出发。新航和库航为造成的不便致歉。新加坡全国奥林会今天公布首批2026年亚运会参赛名单，一共有来自23个项目的256名运动员暂定入选。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在9月19到10月4号在日本举行，大部分赛事设于名古屋，游泳项目则将在东京单独进行。从公布的名单来看，2023年在杭州亚运会为新加坡进账金牌的帆船手卢君翰和女飞人山地都有入围，遗憾的是今年不会有水翼风筝板这个项目，因此巴黎奥运会铜牌得主莫世莲无法前去卫冕。目前部分运动员以及队伍仍在审核中，至于未在首阶段获得遴选而且有意提出上诉的运动员，必须在这个月稍后按既定的程序来提出申诉。顺天宫董事因为涉嫌与一名男子串谋企图欺骗捐款和勒索被控上法庭。71岁的被告黄思快和39岁的林义安上个星期五在国家法院各被控3项勒索和1项欺诈的控状。根据会计与企业管制局的记录，黄思快是顺天宫大公司有限公司的董事，也是一家慈善基金会的拥有人。控状显示两人涉嫌串谋在2025年2月10号向一名男子谎称自己来自人民行动党政策论坛，企图欺骗男子捐款。两名被告也涉嫌在同一年2月串谋勒索一名女子和两名男子，称如果对方不做出捐款便会受到调查。两人被指分别勒索女子和其中一名男子大约10000元和50000元。根据刑事法典，勒索罪名一旦成立可被判坐牢2年到5年以及鞭刑。由于中东战争推高燃油价格，消费者转向使用成本较低的汽车，全球电动车销量在明显的上升。标普全球汽车数据显示，在150个国家当中，有37个国家在3月或4月创下电动车单月销量新高，其中28个国家在3月刷新纪录，9个国家在4月再创新高。3月到4月之间，91%国家销量高过去年同期，是近两年来第一次出现如此广泛的增长。韩国、东南亚和欧盟市场增长明显，韩国销量同比激增140%，东南亚增长40%，电动车在当地市场占比升到16%，欧盟市场也回升40%。日本销量增长50%，但市场份额仍仅2%。中国与美国则分别下降8%和20%。在两大市场的拖累之下，全球电动车销量仅增8%，但除了中美之外的地区增长高达50%。一项最新的临床研究显示，一种名为 Dexamethasone 的实验性口服药物已经被部分晚期转移性胰腺癌的患者的存活时间从大约7个月延长到13个月，为长期缺乏有效治疗手段的胰腺癌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美国 CNN 的报道， 研究结果星期天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并在英国临床肿瘤学芝加哥年会上公布。这项临床试验一共招募了500名癌症已经发生转移，而且原有治疗已经无效的患者，随机分成两组，一组改用 Darasonrasib， 一组则继续化疗。结果显示，服用新药的患者当中，中位生存期为 13.2 个月，而化疗组织只有 6.7 个月。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已经计划加快审评的程序，并允许符合条件的患者通过扩大使用计划提前获得药物。专家认为，这项成果也为正在开发中的多种同类的药物带来更多的信心。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吃素常常会给人清淡、健康、养生的印象，好像吃素就不会生病，但其实素食者也可能罹患大肠直肠癌。关键不在吃不吃肉，而是饮食是否均衡。有三类素食是我们需要注意以及避免的。第一种就是加工的素食，比如说素肉，虽然很好吃，但是通常高油高钠，添加物也比较多，营养呢也比较低。第二种就是精致的碳水，比如说白饭还有白面，加工后纤维会减少，营养流失，容易让我们的肠道蠕动变差，纤维不足呢就和大肠癌风险有紧密的关系。最后一种呢，就是油炸的食物，不管是荤还是素，高温油炸都会产生有害物质，增加发炎以及健康的风险。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在 CTE 往 SLE Outram Road 的出口处这里 ，KPE 往 TPE 在 Bangkok East Drive 这边都看到有车子抛锚。AYE 往大市在 Capital Road 的路段之后的第一条车道呢是有交通事故的。另外，在 BKE 往 Woodlands 在 Woodlands Road 和 Woodlands Avenue 3之间车子相当的多。
2: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万应该够吧？啊，要140万，还要考虑突发状况。
3: 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100%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t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4: 一件事，
5: 不同角度，
1: 几种人生，
6: 和你一起聊生活。
1: 你好，我是金云。
5: 你好，我是星英。
7: 嗨，我是明德。
1: 今天的一件事呢，我们要从这个新闻事件谈起啊，就是有一对夫妻为了赶在孩子上学之前呢，实现一家四口自驾游，结果就卖房子筹旅费，然后呢，他们就开始了自己到这个土耳其为期半年多的自驾旅程。
5: 嗯，你有听说这个新闻吗？
7: 有，刚才我觉得最好的反应就是刚才欣盈听我讲话的反应，他说神经病。
5: 啊，所以你是这么觉得的啦？他做出这个决定，
7: 没有这个为什么会成为新闻？那，就是因为它新鲜，就表示一般的人都不会这么做的嘛。
1: 尤其在新加坡，
7: 对吧？哎，没有，如果你说啊，他们为什么要卖房子呢？
5: 筹旅费呀，
7: 啊，没有旅费有这么贵吗？
1: 有啊，
5: 半年呢，
7: 自驾，而且是自驾的嘞，自驾没有这样贵的，你大飞机这些更贵，
1: 所以他算错了。
7: 对，
1: 他可能想要进行的是豪华自驾游
7: 哦，或者是
1: 不是背包嘞，是自驾游嘞，啊，需要车油什么的，
7: 对啊，或者记者听错了，他本来就要卖房子，然后这么讲，
5: 没有，而且他。

0: 不是把所有的钱都拿去当旅费啦，就是还有一部分钱他们有说就是已经在规划到时候回来的时候要买哪里的房 子。
1: 是，从这个新闻我们要谈的是，其实好像越来越多人呢不想把人生活成一种稳定。以前呢，我们就对比像我们成长的年代，就是可能爸爸妈妈会告诉你说啊，你就是念完书之后啊，毕业之后呢，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2: 对，
1: 踏踏实实的工作，养活你自己，以后自己有了家庭还可以养家这样子。
2: 对啊，因为那一辈不可以找他们比较，不可以了，不可以讲比较笨呐。
1: 不是
2: 笨的选择，
1: 对，他们没得选择，
2: 所以那一个就是一个单一的。我们说那个时候比较理念嘛，
0: 对，
2: 而且我们被灌输，即使金鱼比较小了啊，我这一辈被灌输的还是你就是要好好读书，你要拿到一个文凭，就要拿一个大学文凭，你才有好的出路，就是那种思维。其实今天多多少少还是存在这样的思维，不过今天就比较多开放了，大家的那个选择就比较多了。
1: 我们的上一代他们经历的是很不稳定的年代，
2: 对
1: 对，然后有很多的挑战，
2: 所以人，你说人是不是犯贱？
1: 为什么？
2: 就是很不稳定，大家就要求稳定。
0: 嗯，太稳
2: 定
0: 了，现在
2: 大家又觉得很无聊。
1: 但是有了，可是这个在稳定当中寻求的不稳定呢？它是一种不一样的概念，它不是要让自己变穷。
2: 对，
1: 他是要让自己有机会去做不同的体验，像这样子的，就是离开自己原来熟悉的环境，尤其是带上小孩，
2: 对，
1: 然后呢去自驾旅游的这个选择，对很多人来讲是匪夷所思的嘞。
2: 对，所以我最近读了一本书，大概也能够了解他们，它叫做Die with Zero。就是不讲那么多，有没有很就是很爆红的书啊？
0: 对对对，有听过。
2: 基本的观念，他就讲说，你就是要在你走之前，你就把你所有的，不仅是钱的各方面，他其中一个概念，我觉得很适合这个。他就讲，很多人以为就是哦，我等到我老了我才做，等到我退休了我怎么做？可是他说有一些的 experience， 有一些的经历，它是有时效性的。
1: 是。
2: 就是你过了那段时间就没有了。譬如说你跟你的亲子的。有一次我的堂哥就跟我讲哦，他说他的观念里头，他的孩子是一个 expensive toys with expiry date。就是会有你跟孩子的相处。
1: 是。
2: 那我另外一个孩子就说，他孩子小的时候，他每一年他们就会跟他太太就是哇，年底就大家去出国，每一年都是这样。然后等到他的孩子上中学，中三开始变心了。
0: 对啊，他就不想要跟你出国了。
2: 对，他有 school camp，
0: 对，
2: 什么 brass band camp，口琴队的 camp， 什么鬼的，一大堆 camp 啊。
0: 是。
2: 然后等到，然后又谈恋爱，再大了哦，他就不要你了。所以你看这对父母是不是很厉害？他们就趁对他孩子还小的时候。如果他等到他的孩子大学啦毕业了之后，才说，我们全家人，我可以这样子想啊 ，maybe 我应该等我的孩子长大了，他们有钱了，然后才一起出国。跟那个时候，你的孩子根本他的人生的那个季节已经不一样了，
1: 对，
2: 他才不会跟你去这种自驾游。
1: 而且你讲到一个关键呢，就是如果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你没有跟他一起去构建、创建这样的一种共同的记忆，如果你跟你的孩子的生活当中，这个记忆只有你叫他读书，你叫他吃饭，你叫他准时回家，就是管束而已的话，那就有点可惜了。
2: 我有个亲戚，他们孩子出生的时候，他的爸爸就做了一个决定，他的爸爸就停工，两三年就完全待在家里，
1: 那也是勇敢。
2: 然后他每天做什么我们疯掉了，因为亲戚嘛，他就带他的孩子还有他的岳母啊，就是看着他孩子嘛，就整天跑去海边，每一天都跑去海边的，就带他的孩子跑去海边哦，所以到两三年之后他才回去做工。所以那几年他过得很辛苦，因为他太太本来是家庭主妇嘛，后来他太太就是做一些比较 piecemeal 的工作，
0: 所以
2: 家里不是很有钱的。不是很有钱的嘞，他太太做工也没有很多钱，
1: 但是他的心灵富足。
2: 对啊，可是现在时光，他孩子现在已经三十出头了，结果后来去年是前年，他的先生 生病了，在医院，然后我就去看他，哇，我就看到这一幕，他的儿子30多岁了，他爸爸躺在那个病床上，他把他整个头埋在他爸爸里面嘞，所以一直 pat 他的 father，
0: 是，
2: 哎，你想想看那个画面，很少人会有了嘞，你30多岁的孩子还会跟你这么亲近，那个亲近是怎么来的？就是当年这个爸爸付出的代价，就是这个新闻里头，这对我们觉得神经病的，爸爸妈妈愿意卖掉。
1: 其实我觉得这些很多的改变呢，尤其在疫情之后，我们常看到，就是说他已经不是很少数了，越来越多人重新去理解所谓的成功。所谓的生活，所谓的安全感，
2: 对，
1: 大家都开始觉得说，哎，其实有很多东西，好像人算不如天算。以前你总是觉得好像一切都是完美的，我先工作，我先赚钱，我存了很多钱之后，我才做这个，才做那个。但是可能大家开始意识到，这个老天或者世界不一定会给你这个机会。
0: 对，
2: 对啊，而且现在很多你们年轻人，对不对？你们要的是什么？你们要的是
0: 自由。
2: 没有，那个自由是一个
0: 挑战呐、啊，我觉得。
2: 对你，我觉得背后你的自由是，就是给你更多的选择。
0: 嗯，
2: 然后你也知道嘛，你一生当中你有的那个年岁，其实最后还是可以算出来的。所以你们常常讲的嘛，要的就是 experience。
0: 嗯。
2: 就是要去累积那个经验嘛，
0: 所以最近我们才会在社交媒体上面也看到有很多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就是可能有着一个非常稳定的工作，收入也挺好的，可是他在27岁28岁的年龄他就决定 OK， 我觉得这样子的生活太过规律了、我已经一眼能够望到尽头，所以他就决定我要放弃掉新加坡所有的一切，然后去到国外可能尝试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我觉得现在的人就是对于安定他没有一个我必须要走的路，甚至是大家害怕安定，他就觉得一眼望到底的这个人生对我来说是很可怕的。
2: 对，我最近去那个云南，然后我就在那个爬要去玉山的那个时候，然后我们就在那个买水，买那个甘蔗水还是什么水的那边，就碰到一个以色列的年轻人。我本来很想问他以色列打仗的事。
0: 对，我以为你要从那里说起。
2: 没有，我有，我就问他 how is family 这样啊，然后反而后来就在那边聊嘛，会讲英语的。你看他也是这个样子咯，他说刚刚辞职，他刚刚辞职，他就一个人跟着他的女朋友两个人，他们有一个愿望，就是把亚洲东南亚跑一遍，趁他们年轻的时候，因为他们算过了，就是他们年轻有体力的时候，他们可以住青旅，就是那种 hostel 这样哦，可以背包吗？
0: 你还愿意去做这些事情？
2: 他们可以爬山，他们可以做这些东西吗？所以他们就决定，他们就豁出去了，他就辞职了，他就跟他女朋友来了。
1: 我在网上看个阿嬷，网上看过一个应该是台湾还是中国的老太太，她就是住青旅的，她就是自己一个人。
2: 老太太，几岁？
1: 应该是，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是70多岁。他就自己一个人去背包旅行，他就专门住青旅，然后去接触很多的人。但是我觉得哈，我们刚刚在谈到的很多是年轻人，可是如果你现在像我们这个年纪，30多岁、50多岁之间，你有家庭，你有工作的压力，甚至是你像你这样子忙碌于工作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有所依托跟归属。然后今天我跟你说，你会不会想要挣脱？你有没有这个停下来的勇气？我觉得都是一个问号。
2: 所以我自己觉得好像比如说去年我有点被迫的啦，就是终于得停下来了，就这一年的假，所以刚刚开始的那个时候是其实是很多的煎熬，但是它可以让我们很多的反省啊。现在反而我在那边纠结，哎，本来不可以讲的，就是一般回去工作
1: 停下来就改变
2: 了。没有，真的，因为你就会发现嘛，你做怎么样的，好像比如说我 OK 啦，你开设了，你创办了，我常常跟人家讲嘛，以前我跟 Straight Side 记者讲过，我们的中年危机或者是步入老年那个危机，我觉得现代的所谓的定义应该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一代的人呢，为什么会有这种危机心理上的，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不要什么，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要什么。
0: 所以大家
2: We know what we don't want, but we don't know what we want. 我们很多的东西，我们就在那个轨道里头的话，如果你过到了 不知道金鱼有没有这样，金鱼你会不会觉得啊？
1: 嗯，
2: 你这一辈子在广播里头，你会不会觉得你就是在那轨道里头，然后 everything you do, you've been it, been there, you've done it, 你就一直不断的重复那个 pattern。
1: 嗯，
2: 不是说，当然你广播很好啦，你还可以唱歌，还可以什么一大，可是你。过了，你的人生还有没有别的可能性？
1: 我觉得这个是很多听众都会问自己的一个问题。
2: 嗯，
1: 当然我们的大部分的朋友可能有家庭，所以呢上有老下有小，我觉得就算你有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欲望，可能不一定做得到，但是我倒是很想问了，有没有过这个念头，有没有想过想要逃离所谓的标准人生，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或者没有一瞬间的冲动。
2: 嗯，
1: 8850963跟我们一起来讨论。
0: 对，而且呢今天跟我们讨论呢还有机会获取这个 Model High 送出价值118元的韩式餐券哦，所以赶快的把你的答案发进来吧。
3: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
3: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你好，我是洪少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件事，
1: 不同角度，几种人生，
2: 和你一起聊生活。
1: 我们先来听一听我们的听众啊，就是这个 Felicia， 他怎么说？
3: 大娃好，我10年前吧，我们就 break the cycle， 就是太安逸的生活了，我们就去挑战冰岛。我们是自驾的去到冬岛，东南西北走了3000多公里啊！我们从那边，我们激发那种很冒险、勇于尝试的那种 version of 我们啦。然后我们回来新加坡的时候，我们就勇敢的去创业 F&B。我们踏足那个行业领域。然后我想问明德吧，如果现在的你会去挑战自驾冰岛3000多公里吗？所以呢，我觉得在这变乱交织的这种世界里，我们不要让 anything to destroy our dreams， 即使你有了孩子也不可以让孩子 destroy your dreams。 所以我觉得要勇敢的踏出那一步，去尝试一下太过安逸的生活，有时候你会发现另外一面的自己。谢谢。
1: Felicia 问你，如果只是挑战一个3000多公里的自驾游，你要不要？
4: 我的朋友，一个牧师的朋友，他自己一个人的放假，他去了一个徒步走的，
1: 卡米诺
4: 啊，卡米诺，他真的去了，走了好像整一个月。我认识另外一个神父啊，他走到他整个脚破皮流血，这很其实是蛮苦的一个，
1: 不容易走的，
4: 不可以。他可是那个历程就，
1: 我有个朋友走了80天，
4: 天哪！
1: 他一个人，一个女生，
4: 啼笑，
1: 就背包，而且他没有坐，就是他不是像有两种嘛？我最近家人去，他们是坐比较。预先设置的，就是有一个当地的一个地接帮他们安排路程，
4: 对，
1: 酒店啊什么都安排好，就告诉他说 OK， 你这一天每一天都要走多少公里，让你到达那个酒店就可以休息了。但是我的那个朋友他真的就是自己这样子走，很多精彩，他就有很多很多的反思。
4: 他
1: 走路本身
4: 啊，对啊，然后他在途中就碰到很多不一样这些人，然后你就觉得生命很多不同的面向。其实刚才金云提的正是我们现在的人，因为我们太过幸运了，所以我们就处在我们的那个
5: 小小的世界
4: comfort zone里头。所以如果每一个人这样，这个国家这个在前进，当年如果没有一个李光耀，对不对？没有，我们大家都觉得哎呀，甘崩就甘崩啊，反正大家都穷。
1: 对呀，可是我不是觉得我想要留在我的舒适圈呢。我不是不敢去嘞，我是不想去。
4: 不想去。
1: 不一样的嘞。就是不想做那个胆小的人。其实我觉得哈，人生不一定是等到以后了。其实有很多人都会跟你讲说，尤其是我们到这个年纪，我身边有很多朋友讲说，哎，我现在一定要去旅行的，不然等下我慢慢的年纪大了，我走不了了怎么办？
4: 对啊，
1: 我一定要赶快把握这个时机，不要像以前这样等到以后退休了存够了钱才去，所以分阶段。
4: 所以我是觉得取决于你个人啊，你真的是想要什么。好像回过头来讲，我们可以讲我们这个年龄的，我就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他在新加坡，他是马来西亚人，可是他新加坡 PR， 他生了孩子之后，他最后决定，他跟他太太两个人决定，两个孩子都 homeschooling， 完全不送他们上学校。我真的觉得莫名其妙，可是他就是这个样子。后来他把孩子带回去，然后我就觉得哈，你们为什么这样？因为他觉得我们整个的教育制度就是那个很单向的，他要带孩子，所以他就做了很多东西。你看今天他的女儿成为兽医。他的孩子拿了一个心理学的硕士，他们就是自己，所以他们走不同的路，就是不一定就是
1: 我只能说条条大路通罗马。
4: 对呀，
1: 只要你知道你自己在干嘛，你只要你的那个方向是明确的，我就 OK。但是话说回来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年轻一代嘛，就是跟可能现在的加薪层，我们讲的上有老下有小的一群，可能有点不一样，是因为他们的年轻的新一代的这个世界，他们对于所谓的成功的定义不一样。以前至少我们这一代了，你所谓的成功就是你是不是有足够的存款，
4: 对啊，

0: 啊，你是不是有钱买房买车？
1: 还那个 5C 像啦，类似这样子的，对吗？
0: 对，虽然大家现在比较，也不能说务实啦，比较理智一点了。
1: 嗯，
0: 但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我们的标准可能还是那个。但是现在年轻一代不一样了，说哎，我的人生，我有多少不一样的体验，可能是他们作为一个比较的一个根本。
2: 我觉得就是大家会想象。就我们会觉得诶，我想要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我应该要去尝试怎么样，但是有没有勇气去做这件事情、嗯、我觉得不是所有现在的年轻人都有这样子的勇气，或者是有这样子的这个自由，或者是他们有这样子的资源可以让他们去做。因为有时候你人生当中你需要负责很多事情啊，
0: 嗯，
2: 所以你可能没有办法，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想说哦，我想要就是放下工作出国去休学，
1: 嗯，
2: 那你有办法这么做吗？我家里我没有钱的话，我银行里面不够钱去支撑我做这些事情，那我就没有办法去做嘛。
0: 嗯，
1: 所以我是觉得看没年轻的一代跟我们不一样，是我们当年我们的脑袋里头
2: 没有想，
1: 我们没有这么多可能性的画面出现、
2: 嗯、是、
0: 嗯、
1: 可是今天因为社媒啊，因为这些，所以他们就知道了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吗、嗯、好像我记得我有认识了好几个朋友，他们本来就是那种很安稳的，
0: 嗯，
1: 他们就是那种叫做 AO Admin Officer， 就是那种公务员的顶层啊，
2: 嗯，
1: 那种所谓的精英当中，因为他被选上了哦。我起码认识两三个，最后都选择不要。嗯、有一个他不要，就是年轻的时候哦，他就脱离了这个大家以为是钻石饭碗的、
2: 嗯、
1: 这样子哦。他一个人跑去非洲待了两年，写了一本书，讲他的经历。
0: 结果书卖吗？
1: 没有卖，他只是要那个经历回来了，
0: 然后就做自己
1: 他就没有
0: 可以做的事
1: 了，因为
2: 他家里有钱吗？
1: 没有。
2: 啊，
1: 没有，所以他回来了，他回来的他也回不去了，因为你从那个体制离开了吗、
2: 嗯啊、
1: 他就自己，所以今天他自己在做，没有很有钱、
0: 嗯、
1: 可是他觉得他很富足，
0: 很富足，
1: 对吧？另外一个是后来他也是，然后他们就叫他去读 master， 他去读，可是他坚决不要用
2: 奖学
1: 金、
0: 嗯、
1: 所以最后他也脱离了，然后今天他自己出来，他做那个consultant，可是他们跟他们分享当中，他们就觉得他们看他们的同辈，
2: 嗯，
1: 他觉得他几乎可以看到自己前面是怎么样的，
2: 看到镜头了
1: 啊，连他就想，可是这不是我要的啊，
0: 嗯，
1: 所以他们就选择了另外，可是哎，那个是有风险的嘞，
0: 对啊，
1: 对吗？那个风险可能不是一个人，好像我这个朋友啊，他跟他一起分担。你刚才讲的这个啊，不一定是有钱的人才说啊，你现在声音，爸爸不用你管了，爸爸给你每一年10万，你就去。不一定啊，可能你的 parent 就是跟你讲说、嗯、你不用养我们了，你自己去，
0: 是
1: 就 OK 了。
0: 听众阿宝说哈，小的时候很向往卫斯理的冒险生活，长大后才知道家底要厚才可以支撑这样的生活，平淡无奇能看到底没什么不好的，总好过生活在动荡不安的地方。今天你回家睡觉可能睡到半夜轰一声什么都没了，所以他说安定真的没什么不好的。
1: 嗯，
0: 我觉得有一样东西是我常常在跟我家里的年轻人谈的，就他们有不同的个性嘛。但是现在有的时候很多有些人会跟你讲说，哎 ，because I want to live， 你懂吗？我不要像你们这样子，就是工作工作工作，然后呢只是赚钱呢。我要真正的体验人生。
1: 嗯，
0: 我说但是社会生活的现实，你最起码要能够养活你自己。
1: 对，
0: 如果你每一天50块就够你用了，够付你的电费，你的那个电话费，够付你的餐食，够了，那你很快乐，而且你很肯定20年后你不会去跟别人，就是跟你的同辈啊
2: 相比的话，
0: 对，做相比。因为20年后当你比年轻的时候少很多机会的时候，你回头看，然后你才在那边自怨自艾的话，那你的20年就是浪费了。可是如果你20年后看到 OK 啊，他开豪车，但我 OK 啊，我走路很开心啊，
2: 嗯，
0: 那你就成功了。
1: 所以永远今天我们的那个主题啊，永远说那个稳定的、
0: 嗯、
1: 还是你要比较所谓的比较精彩的、
0: 嗯、
1: 另类的哦。那一群总是我每次讲 AD20 吧、
0: 嗯、
1: 就是那个大多数的还是那个比较稳定的、
0: 嗯、
1: 那个少数的最近不是也是这样啊，你看那个诶那个MediaCorp 那个有一个
0: 艺人，
1: 嗯，他后来不是也是最近解约是吗？ 他就跑去中国，
0: 很多人解约了
2: 啊、哦！是是是，然后他就去挑战了一个角色了。
1: 哇，我真的觉得啊、嗯，哇，这个也是要有很大的勇气。
2: 就脱离轨道这件事情本身就是需要勇气的啦。
0: 没错，好，马上回来继续的讨论啊。但是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在公路上行驶的话呢，先提醒你，在 PRE 往大市 Jurong Town Hall Road 和 Clementi Avenue 6之间的路段拥挤 ；PRE 往樟宜，在过了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PRE 往大市 Pioneer Road North 的入口处这边都是。是拥堵的，有车子抛锚。另外是 A1E 往大市，再次请你注意的是 Capital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道有交通事故。
3: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5: 一件事，
2: 不同角度，
0: 几种人生，
5: 和你一起聊生活。
0: 今天我们讲就是要追求稳定，还是要追求不同的生活体验？我觉得两者没有冲突嘞。我自己觉得两者没有很大的冲突，就是你可能要有一定的积累了，你总不能够就是去体验人生之后回来你完全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生活，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大问题，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最基础能够支撑自己生活的一个方案了。
2: 但同时我也觉得就是当你开始算很多东西，或者是你在考虑很多东西过后，你在想说哎，我回来有没有稳定可说，你就不太敢去冒这个险，至少我自己会这么觉得。
0: 不用，你只要告诉自己说好，我现在可以放下一切，卖掉所有值钱的东西，但是你不能够想着把你所有的钱都花掉然后再回来从零开始，因为没有零的哦，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你可能卖掉所有的钱之后你可能要留一个 15%、10%， 至少你回来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可以落脚，哪怕你用那10%去租一个房子3个月，给自己时间去找一份简单的找一份工作啦，然后继续的去积累你的财富，我觉得那 OK。但是如果你把所有的东西都耗尽了，你只会成为你自己或者是你的家人甚至是社会的负担。我觉得那就是不负责任，对我来讲。
1: 可是我觉得另外派的人就讲哦，如果像你这样子说的话，你要把全部的东西算过了，
2: 先理好，对不对？
1: 你有一个打一个底了之后啊，你记得上次我跟你说过那个中国的老总说我吗？因为他说他如果他去创业，他失败，他可以回去耕田，所以他算过了，他有田，他的老家乡就有田，他怎么样？可是如果你没有 backup 的话啊，可是问题是，我们社会需不需要这种义无反顾的，就是破釜沉舟的，就是完全没有。
0: 如果你是破釜沉舟，想要去打造一个怎么讲？
1: 一片天地，
0: 一个事业，一片天地 ，OK。但如果你是破釜沉舟，想要把钱花完，然后一分钱都没有的回来，那是不一样的嘞。
2: 我们的听众 Unison 可能他讲哦，你刚刚描述的那个比自杀还要恐怖。
1: 我描述什么东西？
2: 就是讲说，就是破釜沉舟啊，然后就是把所有的东西投进去，然后如果失败了就失败了。
0: 不过话说回来啦，就是我其实觉得今天我们讲的一种思维，它不是说你不能去做这些就是去体验的东西。我是一个相信去体验生活的人，不然的话我们会闭门造车，不然的话我们会成为井底之蛙，不然的话我们的思维会很狭窄。
1: 没有，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啊？因为你刚才描写的是因为你主观上你很幸运，你在同样的 comfort zone 里头，可是你有很多不同的尝试，你就讲嘛，从不同的就给你体验到新的，然后来这边又体验到开台啊做，然后现在一所以某种程度上，可是对于很多人来讲是没有的。他如果是稳定的话，稳定他时间拉长就 equals to mundane，
2: 平淡
1: 就 equals to 哎呀平淡，对，不知也可能无聊，然后他就回过头来说，我到了50多60岁，我回过头来我就觉得我的生命里头没有什么好，
2: 没有什么记忆点。
0: 我想到
1: 会不会是这个样子？
0: 我想到之前我看到的一本书，一个日本的一个老太太，她80几岁，她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医生，如果没记错的话。然后她就说呢，其实你应该把工作看成是工作， 你所有的人生体验呢，不是在你的工作当中。
1: 对，
0: 你应该认真的工作，然后呢，在你的有限的生命的空间里面去做不同的体会，
1: 对，
0: 或者说体验。但是并不代表你不工作。
1: 嗯，
0: 不要觉得说你的工作哦，每天朝九晚五，那是很闷的。我看过，我认识一些朋友，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工作很简单，但是就是可能就是像我们刚刚形容的那种，就是很反复、很沉闷的工作。
1: 对对对，
0: 他常常跟我 complain， 就是说，哎呀，我这个工作闷死了，每天都是做一样的东西。可是他一旦有时间跟就安排出假期的时间，哇，他的生活精彩度比我的还要高很多倍。
1: 对啊，我应该哦，很早以前就听你这句话，然后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痛苦了。我就是这样咯，一辈子全部的都是在工作，
0: 不会太迟的。
2: 现在开始
1: 啊，
2: 还来得及，
0: 你现在还可以很精彩的。
1: 真的吗？
2: 还年轻啊，
1: 所以我的 interview 成功了，
0: 成功了。下礼拜再来哈，下礼拜继续来值班。
1: 哦，这个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
6: 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新加坡刚举行了一个国际房屋界的一个盛事，就是香格里拉对话。
7: 在中国的部长或者在中国的解放军高层的将领缺席的情况底下，很多人都关注这点，媒体特别就会去突出这个，所以就会去有这样的总结，说这个相会的重要性。
6: 可能如果这个相会要成为一个东西方对话的一个优先平台，可能这个志向就会受到一些影响啦。然后可能中国他们会自己发展自己的平台，但是中国的平台也许西方就不会去。那么我就觉得我们可能会缺了一个，从新加坡来说，就是没有办法更好的扮演这个东西方沟通桥梁的角色。然后对于亚太来说也会有一点遗憾啦。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0: 杜德伟的一首歌曲《发现爱》。PR 以往大事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和 Clementi Avenue 6之间的路段交通拥挤。PR 以往张仪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的路段有车子抛锚。Brother Road 要往 Bartley， 请你注意在 CTE 和 Upper Thompson Road 之间。AY 以往大事在 Jurong Town Hall 和 Bono Vista 之间都看到交通有些拥挤，注意安全，小心驾驶。而在天气方面呢，我们也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
1: 963天气预报，
0: 最低温是27度，最高35度，整体来说是局部多云的。明天啊，天气还是会相当的热，但整体来说是晴朗的。
1: 963天气预报
2: 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02。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新加坡气象署今天发布六月前两个星期天气预报，随着本区域进入西南季风季节，本地风势将逐渐增强，风向主要来自东南或西南方向。西南季风季节一般持续到九月，整体气候较为干燥。在未来的两个星期，部分日子在上午较迟的时候和下午时段，部分地区预计会出现短暂雷阵雨。受苏门答腊风标的影响，有好几天的清晨时段也可能出现范围较广的雷阵雨，并伴随阵风。整体而言，六月上半月大部分地区的总降雨量预计低于平均水平。我国东部、南部以及西部在五月下半月的降雨量高于平均水平，其余地区则普遍低于平均。其中，圣淘沙一带降雨量比平均高出 94%， 玉郎溪一带则比平均低 34%。 气温方面，过去两个星期大多数日子的单日最高气温都超过33摄氏度，其中红帽桥在5月20号录得 35.7 摄氏度，是这段期间的最高气温。人工智能正在重塑日常购物场景，消费者可直接通过 AI 智能工具购物。 DFI 零售集团首席执行官贝斯哲今天在全国零售联合会2026亚太零售业大展上发言时指出， AI 智能体购物是如今零售领域最具颠覆性的 AI 应用，它在为企业创造新机遇的同时，也将威胁传统零售商进货和卖货的中介地位。贝斯哲认为，当人们开始通过 AI 智能体进行购物，许多零售商可能会失去与消费者直接沟通的渠道，这也进一步凸显了零售商构建自有会员忠诚计划，维护与消费者联系的重要性。他将这种趋势形容为去中介化。贝斯哲说，对零售商来说，与客户保持一定程度的联系能有助于防止被去中介化，但这类忠诚计划也意味着零售商必须主动地获取消费者相关信息并妥善保管，数据和网络安全等挑战也随之而生。贝斯哲说，曾经零售商要获得消费者的信任，只需确保售价真实且货品商品有货，如今随着数码转化型已经发展至如何有效地保护消费者的数据安全。一辆汽车在史里达快速公路上怀疑自行打滑后起火，一名男乘客受伤送院治疗。事故发生在昨天早上大约8:15，地点是史里达快速公路往五级芝麻快速公路的路段。根据网上流传的照片，起火的汽车停在公路中央，车身被烈火吞噬，而浓浓的黑烟不断的冒出。起火汽车的后方路面还留着数米长的胎痕，相信是车辆打滑时留下的轮胎摩擦痕迹。新加坡警察部队在回复联合早报的询问时说，警方接获通报，一辆汽车疑似自行打滑发生事故，一名34岁的男乘客在清醒的状态下被送往医院，26岁的女驾驶正在协助警方调查。国际方面的消息，石油业顾问和分析师昨天出席石油输出国组织及盟友 OPEC Plus 在维也纳总部召开的技术会议。两名出席者向彭博社透露，专家们在会上警告，石油生产还需多几个月才能回到美伊冲突爆发前的水平。这个评估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看法一致。首席执行长贾比尔称，即使美伊冲突立即结束，中东的原油产出直到明年都不会完全恢复。 OPEC Plus 在今天召开经济委员会会议，技术专家向各产油国的部长分析市场的情况，部长会议会在这个星期天召开。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 OPEC Plus 部长到时预计会同意进一步上调七月的目标产量，即便美伊冲突至今已经导致几个成员国的产量无法达到之前几个月所协议的产量增幅。消息指， OPEC Plus 预计会把七月份的日产量提高大约18万8千 千桶，与六月份一样，都是考虑了核心成员阿联酋退出之后，从原本的206,000桶相应调减。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在 PIE 网大市 Jurong Town Hall Road 和 Clementi Avenue 6之间的路段拥挤。另外，网大市在 Jurong Town Hall 和 Bonavista 之间也是同样的情况。BK 往 Woodlands 在 Woodlands 和 Avenue 3之间 ，KP 隧道往 TPE 再往 PIE 和 ECP 之间的路段呢，也是车子相当的多，请你小心。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昨天我们听的是很苦情的张宇的歌，今天又要听谁的歌呢？
2: 我不久前曾经说过，去台湾发展的所有男男女女的这个香港歌手啊，不管是天王天后都好，新人也好，几乎每一个人的

第一张作品都是找了秃鹰老师来跟他们合作。那这个来自香港的90年代的天后郑秀文哦，也不例外。他漂洋过来去到台湾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值得》，就找到了秃鹰老师啊。除了《值得》当年是一首大 hit 的歌曲哦，真的那首歌曲当时也是穿梭于大街小巷，每在那个歌声到处飞扬。那里面有一首歌曲，这首歌呢也是一样的，非常受到大家的瞩目，那就是依靠。我觉得秃鹰老师他对于这个时代歌曲的掌握，常常能够通过几个简单的音符里面把那首歌的精髓通过编曲表现出来。我们一起欣赏这首依靠。

0: 好歌拌饭。
1: 郑秀文《依靠》对我来说是比较陌生的歌诶。
2: 听听看后你就知道这首歌曲其实也不错听的，值得大力的去推荐他啊。
1: 所以说郑秀文呢，近期还是常看到他在做一些演出，可是他真的好瘦好瘦哦。
2: 其实最近已经稍微健硕了一点，因为他积极在健身，所以其实他这个身材我自己觉得已经算是蛮标准的。那坦白讲，以现在的这些所谓的职业女性跟自己要 keep 住自己的这个 fitness 啊，真的不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不过我觉得郑秀文真的是一个很努力型的艺人，我们应该都给他好好的学习啊。好，那我们下面要介绍的这位歌手呢是曾庆瑜。其实曾庆瑜也是来自香港，但是他其实是上海出生的啊。然后他在《柳暗花明》这张华语专辑当年出版于飞碟的1996年，里面有一首歌《想开了》。这首歌大概就真的大家比较少听到。这首歌的作曲者是郭子，写词的是许常德。最近许常德有开了一个座谈会，里面他有很好的分析了这个秃鹰老师的作品，因为秃鹰老师跟他合作的次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他说通常跟秃鹰老师在合作编曲的过程里面，他会跟秃鹰老师讲说他这首歌的歌词的构想是怎么原来的，然后大家交流之后拼发出不同的火花，然后秃鹰老师常常给到他的 demo 他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惊喜。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郑秀文唱的《想开了》到底有多惊喜。

0: 曾庆瑜的声音其实是很有特色了。
1: 不只有特色，我觉得曾庆瑜当年是选美出来的，我觉得他是所有这些历届选美中啊，真正唱的非常非常好的。我最特别最一为印象的是，有一年他在马来西亚的金马夜总会登台，那时候接他的档的是刘文正，我还记得我跟刘文正看了他最后一晚的表演后，我们两个都惊为天人，因为觉得咦，这个选美小姐怎么唱的这么好。然后在他之前的那个是梅艳芳跟张国荣，梅艳芳跟张国荣讲说，哎呀，他的那个酒干摊不波唱的真的很棒，真的，这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才女。好，有机会我们再跟大家介绍多一点曾庆瑜。明天同样时间我们再见。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你好，我是欧金仙，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如果讲到这个方言歌曲的话呢，你肯定会知道这位大哥，他叫翁立友。他以深情还有醇厚的嗓音以及细腻真挚的情感的诠释很多很多的好歌，你一定会知道他的《夜市人生》，还有一首《我问天我问天》，我唱中文版。这些歌曲的这个传唱度呢都是非常高的，很多人都喜欢他的歌。在9月20号的时候呢，他将会连同台湾的金曲奖歌后霍飞，他唱那首追追追你应该也很熟悉，还有洪荣宏、陈美凤、林珊、陈千文等等，来到新加坡六大巨星重量级的金曲歌手要同台为你献唱。就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晚上的8点钟，9月20号星期天，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到 bookmyshow.sg 就可以买票了。963好 FM 和新民日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3: 请留意各方面的安全，小心驾驶。有一些路段在这个时间段呢，还是有些拥挤的，包括了在 SLE 往 BK1 过了宜顺之后，因为有车子抛锚 ；PIE 往大市，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和 Clementi Avenue 6之间，以及 AYE 往大市，在 Jurong Town Hall 和 Bono Vista 之间都是车多的。
4: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今天我们继续跟景轩私房菜的李世国师傅聊天，他看起来真的很年轻。你从事这个行业已经多少年了？
5: 正式入职的话是15年。
4: 但是非正式的话从7岁开始。
5: 对， 对那个非正式的话是从7岁开始算。
4: 我之前就问这个树国，就说你第一次就是真的自己开始做菜是几岁？
5: 那个时候就是7、8岁，因为那个时候是没有办法嘛，对吗？因为你爸爸妈妈在忙嘛，我要吃饭。怎么去吃饭，对吗？没有人了，我要自己去做，对吗？
4: 开始是为了自己，因为饿所以自己煮。但是你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原来厨房这么好玩，你可以继续玩下去？
5: 因为我是在一个中餐馆里面长大，那个时候我不喜欢厨房，我就是很我很反感中餐馆，因为每天你进去那个厨房就是冰冰邦邦，很吵又热，对吗？
4: 火炉的声音，
5: 对，火炉的声音。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接触到很多那种书籍，因为那时候我觉得，哎，做法国菜很好，对不对？又漂亮，对不对？又阿达，穿衣服又美美又整齐。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就想，哦，我要出去。给我不要做中餐，我要去做法国菜。
4: 所以你就开始找机会到外地去。
5: 对，我就开始找机会，然后巩固自己的知识嘛，因为你太小了，你的知识不够嘛，所以说你还是不能自己一个人去 travel 嘛，所以说我就在学求学，开始学不一样的语言，开始然后慢慢去接触不一样的人群，可能是 OK。
4: 所以我发现在你的菜当中，其实法国菜的色彩蛮重的，蛮多道菜是跟比较有带一点法国色彩的。
5: 对，因为我做法国菜做了差不多很多年。
4: 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一道菜呢，是脆皮桂花鹅肝。
5: 创作的灵感呢，它是一个我们接近很中餐的一个很家常的一个菜，可能是大家平时都会吃的一个菜，春卷。创造这道菜的时候，就是不要让鹅肝非常阿达斯，就是说我们要让它接近平民化，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去接触到这个食物，而且它并不是一个难吃的东西，而且它的工序，对，当然鹅肝的工序是非常复杂的，因为你要处理很多东西，你要把它低温慢煮，要用酒来腌制它，要用香料把它提纯，制作工序很复杂。所以说很多地方你要花很高的价钱去吃一个鹅肝啊，但是我们因为我们很多东西是我们自己做嘛，所以我们自己做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成本降下来，一个很亲民的价格，然后带给大家让大家每个人都可以接受到这个价格，而且接受到这个高档的食材的一个机会。
4: 就是因为它看起来像一些小春卷，所以刚开始你看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说，哎，它有什么特别，但是没有想到那个。这个脆皮跟鹅肝它的融合度这么好。
5: 对，因为我们也是尝试了很多次嘛，它其实不是春卷皮，它是我们用法国的一个 filo pastry， 所以我们用 filo pastry 去包的这个鹅肝，它第一个它会防止这个鹅肝酱漏掉啊，然后第二个呢它会比较更脆，也是尝试了很多次，然后它的像我们的一个水果醋啊，又有一个那个 sterilla 的 cheese 啊，这个它的 sterilla 是跟我们的 wild honey 是放在一起的，所以说你吃起来会有一点点甜味。 跟水果味还有咸味，三味合一。
4: 在法国菜当中，鹅肝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怎么样更好的去欣赏鹅肝呢？你觉得？
5: 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味道很独特的一个食材，我自己很喜欢吃鹅肝，因为它那个味道真的是让你很难忘记。它又可以配很多菜，它可以配牛肉，配鸭肉，所以说它是一个很好用的食材，也是给人一个很难忘的食材。搭酒的话，我觉得它更好搭配 Rosé 或者是 Champagne 气泡酒嘛，它可以帮你解那个鹅肝的腻，又会有一点点清甜的回甘的一个味道。
4: 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来试一试这个脆皮桂花鹅肝。
3: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哇，
3: 好有意思。
4: 立陶宛这个地方可能大家对这个地方没有很熟悉，不过呢就因为他们有举办这个年度盛事哦，就可能吸引很多游客的目光了。这个就是粉红汤节。哇，立陶宛当地的民众呢也响应哦，全部都穿粉红色。
5: 一个颜色哦，真的是可以让自己然后让别人看起来赏心悦目之外，也会让自己心情比较好，
4: 整个气氛不一样。像你看我们新加坡国庆日哦，大家就是红白两色。
5: 哎，我到现在还会这样，哎，因为我妈妈真的是被我感染到了，她来了这样3-4年哦，她一到了国庆日我们出门哦，我们就很自然会穿红白哦。
4: 哇，你果然已经是半个新加坡人十几年在新加坡不是盖的。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好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7: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8: 安身立命，
7: 去无存精，
8: 欢喜总结每一天。
7: 欢迎你锁定在963你好啊傍晚，我是金云。谢谢秀珍给我传来了今天非常漂亮的这个天空，夕阳西下，然后天空呢呈这个非常漂亮的橙紫色的晚霞，感谢感谢。今天在这个一件事当中呢，谈到了就是把房子卖掉带着孩子去自驾游半年的一对夫妻，然后我们就讲到了我们到底是比较想要选择稳定的生活，还是想要去体验人生啊？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应该说是人生的理想跟愿望或者是欲望吧。庆荣说呢，他退休了之后呢，有一份薪水不高的部分时间工作，最近呢他辞掉了工作，他说现在呢他要当义工，没有收入，但是呢他的生活过得很快乐，尤其是看到这些受益者啊，他们脸上有微笑，他说我的心啊无比的开心，这是一份金也买不到的快乐，非常非常的棒，向你学习。真的我们都应该好好的去想一想自己的人生怎样才有价值，要为自己而活了，不能为别人而活。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照顾好，然后你才能够享受最美满、最愉快、最自在的人生。其实说到底，人生只要你能够为自己负责，你做什么都 OK。加油啦！
9: 今天辛苦了，你好啊，傍晚。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ECP 潮网张仪在 Marine Parade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所以开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小心哦。
0: 九六三天气预报。
1: 今晚是局部多云的，明天那一整天都是晴朗而且闷热，最高温35度，最低温27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晚上八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晚上时间8:09。你好啊，我是杰奇。怎么样，度过了一个长周末回来，会不会有点依依不舍的感觉？然后呢，那个机器啊，身体的零件还没有开始启动。我好像跟你们也差不多一样样，可能有点休息得太久了哦。我没关系，你看啦、啊、明天又是小周末了，这个星期是短周哦，就是工作4天就 OK 了，所以要有所期待，你的日子才会过得比较好一点，舒坦一些些。刚才开场的两首歌曲是郭富城 I love you so 太爱你，还有李丽芬得意的笑，希望大家都能够每天要记得得意的笑，这样子呢日子才会过得有滋有味一些些。Lin 他说，准时收听你的广播是我最期待的事，有你陪伴我们度过今晚美好的节目，收听率爆表，谢谢。然后 Ben Chong 晚上好啊， Jesslyn 还要跟大家还有所有的奇想世界的听众朋友们问声好。然后黄希望他说，愿大家吉祥如意，万事大吉，快来您的这个端午节呢，端午安康。总是就是粽啊，粽子的粽，总是不忘迎接节气，回到奇想世界，总是财运旺盛，谢谢你哦。然后陈先生 Danny Leon 金伟晚上好啊，还看到了晶晶，他说以为今天是周一哦，是啊，那个心情就是这样，因为知道中国6月1号昨天是所谓的儿童节，不知道 Chris 的晶晶过得如何呢，有没有庆祝儿童节呢？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啊，身体里面都住着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儿童啊。再恩晚上好，还有看到了 Daniel 星期二晚上好，他说时间过得好快，已经来到了6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二了，还有谁下班后准时进入奇想世界来打卡了。今晚10:20的好歌一首，介绍苏打绿的《下雨的夜晚》，最适合在这个闷热的天气听哦，所以敬请期待。今天要播这首歌曲啊，接下来的这首歌好像是第一次出现在奇想世界，我很喜欢的梁咏琪的一首歌曲《花火》。

梁咏琪花火。 Vincent 奇想世界周二晚上好，还有 Mike 晚上好啊，还有小妹 Hello Hello， 欢迎进入奇想世界，还有 Rachel Michelle Lim，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听好一句话，
3: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3: 不生气，不取悦，不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时间不一定能够证明什么东西，但一定能够让你看清很多东西。人生没有最好的年龄，只有最好的心态。要学会与自己和解，两分看透，三分释怀，五分爱自己。人生的下半场，请一定要十分善待自己。这样子的分配法，两分、三分还有五分，你自己本身做到了哪一些分数呢？
4: 哇，其实爱自己哈，其实我一直有在怀疑到底自己爱不爱自己。
3: 会怀疑就表示说你已经开始有一点内省了哈。
4: 是
3: OK 的 ，OK 的。
4: 对，不过我觉得哪怕看透还有释怀呢，就是各占2到3分哦。其实我觉得相对爱自己来说，它其实更难办得到的。
3: 哎，的确是。是，要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看到了很多东西过后呢，你就逐渐的就会看开很多东西。看开过后呢，就是所谓的看透了。看透了过后呢，你要学会释怀放下，那可能就是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一个动作了。
4: 对，当然怎么去释怀，怎么去看透啊，放下，每个人的方法都不太一样了。
3: 对，
4: 有一些人相对来说呢，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说服自己。
3: 对啊，那其实刚开始的这一句。就是不生气，不取悦，不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我们都一直一再的提醒自己，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生自己的气，不要做一些不值得的事情咯。这样子的一再提醒，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4: 这点我觉得我这一两年好像有点进步啦。对，就觉得一些人犯的错误啊，甚至影响到自己，也不用急着去争辩，怎么去澄清。公道自在人心啦，然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吧，真相总会浮出台面的。
3: 对对对，所以时间就可以证明一切东西咯，因为它就慢慢的可以让你看清看透很多东西了。我最喜欢的就是这句了，人生没有最好的年龄，只有最好的心态。每个年龄都有它每个年龄的高光时刻，都有它最精彩的部分。但是呢，你不要一到了就是50-60岁啊70岁的时候呢，就觉得说 Oh no， 我的年龄已经是去到什么东西都万事休的一个阶段了，不要有这样的想法。最重要的就是你要以正确的心态去面对每一个年龄层。
4: 对啊，像比如说年轻的时候，我觉得就要抱着那种说错误也没有关系。

0: 的那种心态，而不要耿耿于怀。因为我觉得年轻最大的本钱就是青春。对，或许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吧，有些时候呢，一些挫折的确会有一点点的小难过。
1: 对，
2: 不生气，不取悦，不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时间不一定能够证明什么东西，但一定能够让你看清很多东西。人生没有最好的年龄，只有最好的心态。要学会与自己和解，两分看透，三分释怀，五分爱自己。人生的下半场，请一定要十分善待自己。
3: 听好一句话，
4: 做好一件事，
3: 天天向好。

这是范逸文的歌曲最后舞曲。西堤隧道潮往 SLE 在 Merchant Road 之后的地方发生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二还有第三条车道。晚上时间8:27，在收音机旁的你，好人大哥 LC Chong 还有 Richard， 晚上好啊。还有国良，今天好早来打卡哦。这是陈耀川的歌曲《我始终爱你》。

0: 家好，我们是南方二重唱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晚上8:32，你好，我是杰奇。歪歪燕莹说，今天天天向好说的，有点感触哦。他说，境界无好坏，好坏在于心，所以一个人的心很重要，还有你的心态。所以那个境界没有所谓的好跟坏的，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心态如何。谢谢燕莹的分享。然后 Jasmine 欢迎你来打卡，还有傅女士 Hello 你好。然后也看到了这个慧云又很开心的得意的笑了秀珍，哇哦，今天分享的这个天空啊，有粉色啦，浅紫色啦，还有浅蓝色，什么都有耶，真的是。你现在还在新加坡吗？你现在已经回来新加坡了吗？还是还在济州岛呢？然后也看到了阿伟今天晚上的金句还蛮幽默的，他说，我最大的优点呢就是适应能力好，以不变的薪水应万变的物价可以这样子过日子也不错哦，对不对？就是以不变的薪水来应万变的物价，这样子呢生活才不会有太大的压力，也不会纠结于啊什么东西该买，什么东西该消费，这样子。其实人的生活其实蛮基本的，就不要欲望太多太高，要求也不要太高，对，这样子呢就会过得比较轻松一些些。Vincent 他说，梁咏琪的这首花火很好哦，谢谢你播放，诶，我也是很享受啊，谢谢。有凡晚上好，还有 Uncle Tew 他说，天气好热啊，吃饱了来听歌。他说没人叫车啊，怎么办啊，哎呦，那就放轻松一些些吧，趁这个机会好好的放轻松。啊， Sophia 说，诶，没有哦，你曾经在去年4月播过梁咏琪的花火，我记得那时候是因为这首歌进来打卡的。天哪，你怎么会有这种恐怖的记忆力啊，是这样子，梁咏琪的花火是第二次播放了。在这里看到了 Lynette Tan， 她说，哇，从密之根，美国的密之根来打卡了，欢迎你啊。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哦，密之根现在是早上，早安哦。Cindy 晚上好，他说过了3天的长周末加补假，放松休息，心情应该很愉悦吧。是的，希望大家都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长周末。顺和还有阿萨晚上好。峰哥 Hello， 你是第一次来打卡的，欢迎欢迎。这是梁咏琪的情歌。

这是梁静茹情歌，不好意思哦，一时口误，因为讲了太多梁咏琪，所以就报了梁咏琪的情歌。谢谢莎莎同学的提醒，还有国梁，还有国祥。你看，我又再一次的证明我是真的人，我不是 AI 了。这是古巨基的好歌，结束我们抱着哭。

0: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万应该够吧？啊，要140万，还要考虑突发状况。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百分百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d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1: 晚上8:44。KJE 潮往 PIE 在 Brickland Road 之后的地方发生交通事故，开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咯。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

我个人还蛮喜欢这首歌的，不知道你呢？李碧华，恍然明白。池坚强，晚上好。他说我们亲切可爱的杰奇一来主持奇想世界了，播放好歌，天天开心也一样哦，谢谢你坚强。阿 Ken 他说工作愉快，顺心顺利，加油哦阿 Ken。 是的，大家都要加油。黑泽他说今天带着孩子来瓜拉雪兰莪了，这是刚才拍的蓝眼泪，哇真的好漂亮哦。哎，谢谢你发给我的，就是在周末特地给我的一些礼物小食品还有一封信。黑子说啊，这封信在是那么写到的，他说每个晚上呢都准时收听你的节目，虽然有时候会迟点开收音机，送两包金瓜饼还有虾饼，只是小小的心意，可能也是在新加坡比较少有的，希望你会喜欢，谢谢。他说再多两个月就是我们重逢一周年了，哦那是去年八月的事，好快哦。他说时间过得好快，每次听你的节目呢就好像回到了中学时期，时间刹那间就停顿了，愿你每天都顺心如意，谢谢你黑子。阿珍他说姐姐晚上好啊，好久没有来打卡了，你播的歌太好听了，让我又陶醉又 relax。 谢谢你喜欢。 Cherry 晚上好，还有 Peter， 哇秀萍真的好久不见了。 Alan Lim 来打卡了，他说一个月的旅游这么快要过了，又开始想念新加坡的美食了，哇你不知不觉已经在外头流荡了一个月了吼，真的。晶晶 Krista 他说天天向好说的太好了，心态真的是决定你看到的世界。看过一句话，我们的肉身呢只需要很少的粮食就能活，而精神呢却需要很多美好的东西。然后他又附上了一句爱因斯坦的金句，他说在物质的尽头屹立的是精神。阿 Cat 他说都习惯了每个晚上哦有963听，三个晚上的空白好像好久哦，终于你回来了。Evelyn Pao 你好，你看我每次播 Moon River 秀珍一定会发简讯过来的，我知道你喜欢啊。原来你上个星期就两天前就礼拜天已经回到新加坡了，欢迎欢迎。依琳晚上好，还有 Tristan 他说 Tristan and Peggy here nice to hear your 奇想世界，好好听的一个电台哦，好多回忆哦，感恩感谢，谢谢你 Tristan 还有 Peggy。 看看还有没有漏掉什么朋友啊，峰哥刚才念过了吗？你好啊峰哥，送上祝福给所有正在收听奇想世界的你。晚上8:51，再次跟你说一声晚上好，我是杰奇。

这是娃娃所演唱的歌曲《大雨》，之前是张学友《祝福》。晚上8:59，九点整了。KJE 长网 BKE 在松埃腾阿若之前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开车的朋友呢要特别留意了。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欢迎进入第二个小时的奇想世界。知己二重唱，不懂的事，稍后是南方二重唱，红豆词两千。

国轩晚上好，他说要来打卡听好歌了，好喜欢刚才张学友的祝福哦。陈先生你好呀，他说还是喜欢你向听众亲切的问候，因为这是 AI 做不到的。现在的 AI 很厉害 ，OK， 你只要把程序写好，它还是可以问候你呀，跟你打招呼啊，什么什么都可以做的哦。

0: 好一首梁文福的佳作《红豆词两千》。Melvin 说：“我好喜欢这首歌啊，谢谢播放。” Hello， Melvin 你好，欢迎来打卡奇想世界。还有赵红、明德，晚上好。Peter Lim 他说：“其实啊，晚上我每个晚上都有在听奇想世界，不过我没有来打卡，今天是第一天来打卡哦，欢迎欢迎。”然后也看到了 Gabriel 你好，希望你的脚伤已经完全康复了齁、哦、这是谭咏麟的歌曲，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秀平啊 Lina 都好喜欢谭校长的这首歌，别说多情好。Shanice 你好啊，还有 Jeffrey 晚上好，他说边工作边听你的广播，哎呦今天加班哦。 Sharon Low 他说阿伦的好歌。陈慧琳记事本，这首歌曲过后呢就是好歌一首再穿越。我们今天来重温的两首歌曲我个人非常喜欢，飞道尔阿尔斯加海湾，还有辛晓琪的承认。

0: 曾经出现在《好歌一首》《好歌再穿越》，至今还是念念不忘。
1: 好歌一首再穿越。
0: 晚上9:17，这首歌曲啊，菲道尔的《阿尔斯加海湾》是在2024年，哇，2年前11月4号，在《好歌一首》出现过。2021年，他演唱的这首歌曲哦，在当时啊，不但在各大网络平台上翻唱无数，抖音呢更创下了超过3.4亿的点击量的这个好成绩。据知啊，这几年来这首歌在抖音翻唱的总点击量、总月量。

斯加海湾的词曲还有演唱。当年只有23岁的他，便以细腻动人的情歌打动了大众。随后呢，他跟女友 Dior 大隐还合唱了一首《在加纳共和国离婚》，再度走红。但是两人不久前呢已经分手了，还引发了热议。他的作品呢真实地呈现了人生的情绪，尤其是在感情上的情绪。在短短几年内呢就风靡了新马还有中国，多首歌曲也登上了各大平台的榜首，迅速崛起成为华语乐坛的新星。今天晚上就来重温曾经在11月4号2024年出现过的阿拉斯加海湾。

乌拉、味道等一样的广为人知。这是一首被低估的佳作。这首歌由潘协庆包办词曲，就收录在1998年的专辑《每个女人》当中，也是电视剧《太阳花》的主题曲。歌词就描绘了一段三角恋情哦，女主角在理智还有情感间选择了退出，成全所爱之人。副歌呢，以克制平静的语气来表达不怨不恨，努力放下的心境，展现成熟还有隐忍的一种情感。这首歌细腻刻画爱情中的退让与成全，也道出了好聚好散、各自安好的一种豁达的爱情观，情感深沉而不张扬。哦，辛晓琪的诠释也是很深情，完全不张扬，也不洒狗血。一起来欣赏《承认》。

0: 你就在想他。
1: 好一首扣人心弦的阿拉斯加海湾。在同年11月6号，我又介绍了辛晓琪的《承认》这首歌。这首歌虽然不如领

0: 曾经出现在《好歌一首》《好歌再穿越》，至今还是念念不忘。
1: 好歌一首，再穿越。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晚上9:31，艾希说：“我喜欢辛晓琪的《承认》，好听。”秀珍说：“我喜欢两首歌，哎，这首呢，我个人非常喜欢，很有画面感的。孙燕姿《遇见》，稍后有吕方《月满西楼》。”

好一首《月满西楼》。AYE 朝往 MC1 在 Tuas West Road 之前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晚上9:39，Jasmine 说啊，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曲就是《阿拉斯加海湾》，去唱过这首歌哦，好有意思的一首歌曲。有位朋友是街头艺人啊，每一次去听他唱歌呢，他知道我喜欢这首歌，都会唱给我听。是的，真的是很好听的一首《阿拉斯加海湾》。然后，美玲，她刚扭开收音机去听到了这首《阿拉斯加海湾》，她说：“哎，我以为963只播80还有90年代的歌，以为转错台了。不过我很喜欢哦。其实除了80、90年代，当然80、90年代是为主啦，我们也会播放一些2000年的歌哦。”国良说：“遇见真的是很好听哦，不过呢，最好是不要在7月听。”哎呦，这么多禁忌啊你。德利晚上好，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二选一的歌曲哦，都是我精挑细选的哦。准备好了没有？告诉你，编号一是梅艳芳的《女人花》，编号二是张惠妹的《简爱》。88550933，欢迎你现在就可以开始发简讯来投票了。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二选一，两首歌曲分别是编号一梅艳芳《女人花》，编号二张惠妹《简爱》。

这是林奕轩的歌曲《这样的我》，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点一首歌二选一的点选时间。再次重复，今天晚上参赛的两首歌曲分别是梅艳芳《女人花》编号一，编号二是张惠妹的《简爱》。你还有一首歌，也就是李亚明《你连笑起来都不快乐的时间》，可以投票。88550963，1或者是2。

你连笑起来都不快乐，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啊？希望你每天笑起来都是真正的快乐。李亚明的歌曲唱完了，也就表示投票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踊跃参与。这里是93好时光好歌好 FM， 继续听好歌，我该去计票了。这是孙慧伦的《和雨跳舞》，稍后有另外一位姓苏的男歌手。

0: Mr. 说，诶，姓苏的男歌手苏永康还是苏有朋啊？是他，苏永康，他爱了我好久。已经是晚上9:56了，已经算完了票，今天总共收获95张选票。这首万芳的《断线》过后，就会揭晓成绩了。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今天总共收获了95张选票，那女人花就获得了66张票，张惠妹的《简爱》只获得了29张票，比女人花少了37张票。所以今天的点一首歌大获全胜的就是梅艳芳的《女人花》。我们先来欣赏这首张惠妹的好歌《简爱》。

Mary 说，哇，简爱这首歌输了，不过可以 RQ 一下，可以先听为快。秀珍说，哇， such a big gap， but I always like 女人花，是的，太厉害了这首歌。Manchel 不要太失望哦，你还是可以听到两首好歌嘛，对不对？ Jasmine 就说，其实两首都好喜欢，就是很难做决定的。

0: 傻妹，她说刚刚回到家，打卡来问好，周二晚上好啊。她说比萨的假日期间呢，齐哥分享了 Facebook 齐粉们的互动，很有趣哦。好，看到双子星的照片，她说啊，笑得好自然哦，谢谢。一位朋友从国外回国一周，哇，我们为他洗尘，好久不见的朋友了，太多太多话题，应该是聚会记得很开心吧。这是齐秦的歌曲《悬崖》，如果想点一首歌，梅艳芳的《女人花》可以开始发简讯过来了，88550963。这首《悬崖》过后有黄莺莺《花言巧语》。
1: 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1: 今天晚上的好歌一首呢，要分享的是苏打绿的《下雨的夜晚》。有些朋友可能对苏打绿一点也不陌生，他们是台湾当代最具代表性的乐团之一，由主唱吴青峰领头，以文学性的歌词还有多元化的歌曲著称，曾多次斩获金曲奖的大奖，拥有极高的人

还有文体的统一和结合，演出呢非常的细致，而且呢常常富有感染力。下雨的夜晚由吴青峰包办词曲，就延续他细腻的书写风格。歌词呢以雨夜为意象，就描绘了人跟人之间若即若离的情感以及思念，在冷静的叙述中渗透出一种孤独还有温柔。这首歌的编曲含蓄静谧，却富有张力，充满了雨夜独有的氛围和意境。下雨的夜晚虽然不是商业爆款的 K 歌，却在乐迷间具有深刻的影响力，被视为情绪表达成熟、非常非常走心的一首代表作。一起来静心欣赏苏打绿《下雨的夜晚》。

0: 这便是今晚的好歌一首，苏打绿《下雨的夜晚》。 Cherry 说谢谢你的推荐，好听好听，很清新的一首歌。
1: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0: 晚上10:24，想点一首歌。梅艳芳的《女人花》，欢迎你发简讯到88550963。这是王菲，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伍思凯，没忧没愁。如果要点一首歌，欢迎继续发简讯到88550963，梅艳芳《女人花》。
1: 大家好，我是包晓松，963好时光，好歌。

0: 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1: 晚上10:36，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就是以高票胜出，66票，梅艳芳的《女人花》。魏浩说要把这首歌点给主持人，还有他自己，以及所有93的听众。舒燕 Angeline 他就说了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 93 DJ， 还有正在收听奇想世界的听众，他自己还有老公收听，祝大家在新的一周顺心愉快。 Lin 还要把这首女人花点给杰奇 93 DJ， 还有喜欢这首歌的听众收听，期待明晚我们继续相聚，也祝大家晚安。Irene Wong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彩莲大姐，还有93的 DJ 们收听，祝大家晚安。经纬要把这首歌送给他自己，主持人杰奇，还有所有的听众收听，谢谢你哦，经纬。Jasmine 说听完女人话就要去睡咯。莎莎同学说今晚安排的每一首歌都超级动听好听，晚安。秀珍说真的听奇想世界真的没忧没愁， Good night 杰奇， See you on air tomorrow。 好的好的，谢谢。 Daniel 说今晚投票胜利了，非常喜欢梅艳芳的女人花，就把这首歌送给自己家人杰奇 93DJ 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祝大家晚安。May S 要把这首歌曲点送给杰奇他自己，还有963的 DJ 们以及所有的听众，祝大家这周工作顺利，晚安，谢谢哦。Charmaine， 今晚迟来打卡，但是还来得及点歌，要把这首梅艳芳的《女人花》点给奇哥还有奇粉们，奇粉，然后还有所有93的 DJ， 谢谢大家都带来全天候的欢乐。秀珍说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 Reggie， 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们，还有他自己。Thanks for all the lovely songs tonight， 听出耳油了，也谢谢你喜欢哦。在这里要跟 Jane 说一声晚安了，还有 Lee Kim、秀萍、依林，晚安，还有 Gina， 希望你已经收听着963好 FM 了。刚才 Gina 就发简讯来问，哎呀，怎么样才能够听到你们的广播呢？是的，上网963好 FM 也可以，或者是 Audio 也行。现在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吧，《女人花》。

0: 真的好好听的一首歌曲 Caterpillar， 他说女人花我的最爱。记得木易姐在新加坡的追悼会就播了这首歌，让我感触流泪，还被拍照上了早报。然后 Reggie 也说谢谢秀珍点播给他听，很喜欢这首歌 Good night。 然后德利也要跟你说晚安咯，还有陈先生 Shanice。 Daniel 说一眨眼明天又是小周末了，而且就是六月份的第一个小周末。明天晚上八点钟奇想世界不见不散，回家路上小心安全回到家，谢谢。陈先生也说好喜欢这首歌，真的哦。嗯，好啦，看一看明天的天气是怎么样的。哎呦，晴朗温热，最高温35度，最低温27度，要多喝水哦。明天真的就是小周末，然后呢，这个星期就是短周嘛，所以要想一想。很快的周末又要来咯，又可以休息了。人生要有一些期待，日子才好过，真的。希望你今晚好好的睡，睡得安稳，一夜好梦。明天晚上八点钟奇世界我们再会。
1: Good night, little star sweeper.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朝阳向你绽放他的微笑，
0: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停止转动，我妹妹离开别人的怀里。
0: 好歌好 FM，
1: 每个人尽情狂舞，

0: 觉得甜蜜。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听好一句话，
3: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3: 不生气，不取悦，不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时间不一定能够证明什么东西，但一定能够让你看清很多东西。人生没有最好的年龄，只有最好的心态。要学会与自己和解，

0: 配法，两分、三分还有五分，你自己本身做到的哪一些分数呢？
1: 哇，其实爱自己哈、啊，其实我一直有在怀疑到底自己爱不爱自己。
0: 会怀疑就表示说你已经开始有一点内省了哈。
1: 哦，是哈、哦，
0: 是是是，OK 的 OK 的。
1: 对，不过我觉得哪怕看透哦，还有释怀呢，就是各占两到三分哦。
0: 嗯，
1: 其实我觉得相对爱自己来说，它其实更难办得到的。
0: 哎，的确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看到了很多东西过后呢，你就逐渐的就会看开很多东西，看开过后呢，就是所谓的看透了，看透了过后呢，你要学会释怀放下，那可能就是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一个动作了。
1: 对，当然怎么去释怀，怎么去看透啊，放下，每个人的方法都不太一样了。
0: 对，
1: 有一些人相对来说呢，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说服自己。
0: 嗯，对啊，那其实刚开始的这一句啊，就是不生气不取悦，不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我们都一直一再的提醒自己，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生自己的气，不要做一些不值得的事情咯，这样子的一再提醒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1: 诶，这点我觉得我这一两年好像有点进步啦。
0: 嗯，
1: 对，就觉得一些人犯的错误啊，甚至影响到自己哦，也不用急着去争辩，怎么去澄清，公道自在人心啦。然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吧，真相总会浮出台面的。
0: 对对对，所以时间就可以证明一切东西咯，因为它就慢慢的可以让你看清看透很多东西了。我最喜欢的就是这句了，人生没有最好的年龄，只有最好的心态，每个年龄都有它每个年龄的高光时刻，都有它最精彩的部分。但是呢，你不要一到了就是五六十岁啊七十岁的时候呢，就觉得说 Oh no， 我的年龄已经是去到什么东西都万事休的一个阶段了，不要有这样的想法。最重要的就是你要以正确的心态去面对每一个年龄层。
1: 对啊，像比如说年轻的时候，我觉得就要抱着那种说错误也没有关系的那种心态，而不要耿耿于怀，因为我觉得年轻最大的本钱就是青春。对，或许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吧，有些时候呢，一些挫折的确会有一点点的小难过。
0: 对，
2: 不生气不取悦，不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时间不一定能够证明什么东西，但一定能够让你看清很多东西。人生没有最好的年龄，只有最好的心态。要学会与自己和解，两分看透，三分释怀，五分爱自己。人生的下半场，请一定要十分善待自己。
3: 听好一句话，
0: 做好一件事，
3: 天天向好。

有时关系里最让人难受的不是争吵，而是安静却疏远的冷和平。明明还一起生活，还会说早安晚安，却少了分享，少了眼神交流，像是两个人都在，却各自待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你以为只是最近忙，但那种人在关系里却像站在门外的感觉越来越明显。关系是流动的，不说话的日子里也可能慢慢的错频。没有争执不代表没有问题，真正让人心空的往往是那种你似乎不在了的微妙变化。面对这种距离，需要的是一次诚实温柔的对话，而不是责怪。可以这样开口，我不是想吵架，只是好像有一阵子没被你真正看见了。也许说的时候会有点害怕，但这样的对话能让彼此重新靠近。很多变化来自日常的小细节，比如说很久没有好好的一起吃饭，彼此都说我没事，却都不再问我们还好吗。这些微差就是关系正在变淡的信号。无论是单一关系或开放关系，都需要持续更新情感。亲密不是理所当然，而是靠主动关注、适时沟通来维系。你要问自己，我们是否还在往彼此靠近，还是我也在慢慢的抽离？你不是敏感，只是比对方更早的察觉到彼此的距离。关系不会永远不变，但我们可以在每一次小小的失温里重新选择靠近对方。冷和平不是平静，而是预警。感觉到不对了，就是该说真话的时候了。

美好时光不会被辜负，努力去做一个可爱的人，不羡慕谁，不嫉妒谁，也不埋怨谁，在自己的跑道上欣赏自己的风景，遇见自己的幸福。最重要是记得给自己掌声。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天气预报。
1: 今天星期三岛上的天气会是如何的呢？气象署说今天将会是晴朗的一天，今天气温27到35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6:02。

0: 我有个年轻人的身体，但是有颗老去的心。
1: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啊，
0: 你是玩的舞门，
1: 我就是冷面笑匠型的啊。
2: 我觉得我自己台上亮丽，然后在台下呢
1: 更亮丽，
2: 邻家小男孩。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3: 浩浩、
0: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好有意思。
1: 星期三的这地方好有意思，是带着大家到世界各地去找有趣的地点。刚刚在五月初揭晓的凡尔赛建筑2026最美博物馆榜单当中有哪些博物馆呢？今天在这地方好有意思两段，第一段就先来说位于阿联酋的扎耶德国家博物馆。它其实是阿联酋近年来最重要的国家文化工程之一。从外观来看，这个博物馆感觉像是飞鹰展翅它的一双翅膀，而猎鹰呢是阿联酋文化当中的重要象征。五座向天空倾斜的钢结构塔楼就是有如猎鹰展翅时候的羽翼，同时呢它也是太阳能热力烟囱，借鉴了传统的阿拉伯风塔原理，通过自然通风来降低室内的温度。这所博物馆呢有六大常设展厅，1500多件的展品，讲述了阿联酋从古代贸易文明到现代国家形成的这个过程。在馆当中呢就有例如旧石器时代的工具到古墓复原的模型，串联起这片土地上的迁移贸易还有海洋文明。整个叙事的核心呢就围绕阿布扎比已故的统治者扎耶德这一位人物来展开。此外呢你也可以去走一走，他们有一个沉浸式的户外走廊叫做阿尔马萨尔花园，沿途呢就种植着了当地的一些植物，而且是户外嘛，也可以晒一晒阳光，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馆内当然有咖啡厅、餐厅，还有完善的无障碍设施。下一次到阿布扎比的话呢可以去走一走扎耶德国家博物馆。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3好 FM 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是许美静的一首歌曲《放你在心里》。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以下的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TP 往 PIE 方向，在 Pasir Ris Drive It 之后的路段。早上6:28了，你好，我是思远，继续给你送上好歌，这是邰正宵的《相思如麻》。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是4月18。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个地方好有意思。
1: 这地方好有意思。你好，我是思远。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刚刚在上一个月揭晓的凡尔赛建筑奖2026年最美博物馆榜单当中的另外一家博物馆。其实在这地方好有意思，我介绍过其他的另外几家，包括了日本的 MOND 博物馆 Museum of Narratives， 以及广州的香氛博物馆，我们都说过。但这一段要说的是深圳的科技技术馆，它是全球首座数码文明主题的大型科技馆，以 U 型的结构围绕中庭展开，把探索未来转化为空间体验，在城市、公园还有展览之间形成了连续的叙事。如果你看建筑的表面，感觉像是切割出了很多的开口，可以看见其他楼层的活动。而整座技术博物馆呢，当然就是围绕未来科技这样子的一个主题，从 AI、 低碳城市、太空探索到智能工业，每一块都触及到了。博物馆当中呢，就通过流动的空间、沉浸式的剧场还有不断变化的光线，让未来文明变得感觉更靠近我们一点，更可知一点。科技馆的内侧呢，是有大片的玻璃的，仿佛把公园的景观也引入了室内，让自然还有科技可以同时存在。建筑外立面是渐变的金属，会随着天气还有光线的改变而呈现类似极光、星云还有宇宙火焰般的色泽。除此之外呢，我看到网上的资料，他就说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亲子景点，也就是说小朋友在当中除了可以学习科技之外呢，还可以有很多互动的游戏还有展品可以去看一看的。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哇，
1: 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2: 立陶宛这个地方可能大家对这个地方没有很熟悉，不过呢就因为他们有举办这个年度盛事哦，就可能吸引很多游客的目光了。这个就是粉红汤节。哇，诶，这个粉红汤节的颜色哦，感觉就很像我们新加坡喝的那个板东啊。
3: 对，
2: 很像哦。
0: 是，
2: 对，这个粉红汤哦，其实是立陶宛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传统的冷汤料理，也被视为是国菜之一耶。哇，
0: 腌甜菜根的这个紫红色的东西，混合一些发酵乳之后呢，把它产生的这个粉嫩的色彩，哎，很特别耶。
2: 立陶宛当地的民众呢也响应哦，全部都穿粉红色。还有什么粉红水上游行，哇，还有人踩高跷。
0: 所以呢真的一个颜色啊，真的是可以让自己然后让别人看起来赏心悦目之外，也会让自己心情比较好，
2: 整个气氛不一样。像你看我们新加坡国庆日哦，大家就是红白两色。
0: 诶，我到现在还会这样诶，因为我妈妈真的是被我感染到诶，她来了这样三四年哦，她一到了国庆日我们出门哦，我们就很自然会穿红白哦。
2: 哇，你果然已经是半个新加坡人十几年在新加坡不是盖的。
0: 我都还会挂国旗，我到现在都会挂国旗。
2: 新加坡的国旗哦，在国庆日的时候。
0: 对啊，而且我都还一定要告诉自己一定要什么时候挂，我一定要挂一个月这样子。
3: 对、啊、
2: 比新加坡人还要讲究。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2: 丽仪、
3: 浩浩、
0: 思源。
1: 哇，好有意思。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 FM， 这是蔡淳佳的歌曲《庆幸有你爱我》，之前还有王杰《忘记你不如忘记自己》。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0: 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刷新路交局的网站是没有最新的路况的。如果在路上遇到什么情况的话，也可以发个简讯进来，我也可以通知其他的听众朋友。
1: 九六三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三，气象署预测天气晴朗温暖，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7点01分。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早上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我国教育领域要有效地利用人工智能，就必须有坚实的研究来了解科技对儿童学习还有发展的影响，而一些研究也需要更及时地应对快速变化的环境。教育部为此在今年推出了一项针对短期研究的快速研究基金，加强这一方面的工作。教育部长李志升星期二出席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举办的第11届重新设计教学法国际研讨会时透露了这项计划。这笔资金资助较短期的研究，一般建于6个月到9个月。根据教育部网站，快速研究基金已经在今年的上半年推出，基金支持的一些研究项目课题就包括了游戏化学习内容对学生学习动力和成效的影响，教师和学生使用 AI 工具进行教育学的调查等等。最新出炉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显示，新加坡整体制造业和电子业扩张速度都在加快，在人工智能驱动需求的支持下，前景依然乐观。新加坡采购与物流管理学院星期二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较上月上升 0.3 点，达到51点，是连续第10个月处于扩张状态，并且指数创下了自2024年12月以来的最高。另外，5月份电子业采购经理指数则较上月上升 0.2 点，达到 51.9， 连续12个月处于扩张状态，指数也创下2018年8月以来最高。新加坡采购与物流管理学院执行董事傅豪就说，最新的采购经理指数显示，在人工智能 AI 驱动的技术周期强劲需求支撑下，整体制造业前景保持乐观。过去三年，每年平均有90名雇主因为没有给予帮佣每月至少一个休息日而被当局警告。人力部目前没有计划进一步调整帮佣休息日政策，会继续的监督相关规定的执行情况，必要时做出相应调整。人力部长陈世龙医生5月5号在国会以书面方式答复议员询问时指出，目前大多数的雇主会给予帮佣每个月超过一天的休息日，当局2021年的调查已显示，多达 99% 的帮佣对所获得的心理支持感到满意，这个结果比2015年的 93% 来得高。截至2025年12月，本地有约31万9600名外籍帮佣，当局2023年1月起规定，雇主每个月至少需要让帮佣休息一天，而且不得以金钱酬劳取而代之。学前教育中心 SparkleTalks 的学生管理系统出现网安事故，涉及学生家长等的相关资料可能外泄，中心已经向警方报案。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会 PCF 属下的学前教育中心 SparkleTalks 管理层星期发给家长的信函指出，为中心提供学生管理系统服务的供应商 Little Lives 可能遭到未经授权的访问而导致数据泄露。根据初步调查结果，可能泄露的资料包括了学生姓名和身份证、班级及所属幼儿园资料、家长或监护人的联系资料、账单相关信息以及付款状态及学费说明资料。信中说，目前未经授权的访问已经被遏制，也没有证据显示任何资料已经被查看、下载或遭滥用。 SparkleTalks 已经向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 PDPC 通报此事。国际新闻，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星期二报道，伊朗正在重新审视美国提出的停火协议。路透社报道，麦赫尔通讯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尚未对临时协议的最终草案作出回应，并采取强硬态度，因为伊朗认为美国历来不遵守协议，且双方长期存在不信任。 特朗普星期一说，与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下周将达成一项延长停火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伊朗革命卫队星期二则说，过去24小时内有24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自3月中旬以来，特朗普多次表示他即将签署和平协议。自4月初以来，停火协议基本维持，但过去一周，伊朗和美国多次的发生交火。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多吃粗粮这句话正在被重新的审视。2026年斯坦福大学团队发表的一项长期临床研究发现，长期大量摄入的粗粮可能会反而加重肠道的负担，约 40% 的参与者出现腹胀等不适，而每天摄入一到两种含活性益生菌的发酵食品，如酸奶、天然泡菜、康普茶，12周后全身慢性炎症水平降低 32%， 有益菌丰度提升 40%， 是真正通用的抗炎养肠的方案。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Xavier， 我们要出国了嘞，门口的花帮我们浇一下哈。
1: 哦 ，OK， 还有呢，我们那个门口那个报纸，顺便帮我们收一下
2: 啊。OK 哦。
0: 哎呦，你的人很好嘞，拿这个钥匙给你哈、哦，我们的狗哈、哦、啊，帮我们带它下去走走一下，每天走两次。
1: 啊，还有，但是三餐很简单，只要给它狗食就好，可以啦。
2: 哎 ，Hello， 我是你邻居而已嘞，交代这么多东西，你好意思咩？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4: 浩浩、
5: 思源，
6: 哇，好有意思。
2: 早安，今天星期三，我回来了。
7: 你回来了，然后丽仪放假了。
2: 是的，这个星期因为五六日我们就要演出舞台剧了嘛，《月光下的流连恋人》。
7: 其实还有明天四也算。
2: 四是媒体预演。
7: 是的，
2: 所以其实今天是排练的最后一天了，正式。
7: 对，有点啊、
2: 怎么样？紧张哈、哦，
7: 既紧张又兴奋，嗯，这种感觉还不错，嗯，就肾上腺素一直在冲往上冲这样子。
2: 是，我觉得训练到这个阶段哦，我感觉那个台词啊、走位什么已经在我的脑海里面了。嗯，我这几天都没有再翻那个纸本的剧本了。
7: 诶，
2: 对，然后昨天比较特别，因为我们正式进入了演出场地的那个剧场，
7: 哦。对，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
2: 浩浩的感觉怎么样？
7: 我还觉得还 OK， 因为我每个月都在那边演出嘛，嗯、所以对那边的舞台还蛮熟悉。但是昨天进剧场的时候，我发现那个舞台大了很多，退后了很多。
2: 为什么呢？
7: 因为可能我们在演那个欢喜来唱歌的时候，舞台没有这么深
2: 哦，因为都是一个人在站在舞台上唱歌，
7: 是或者会比较浅一点点、嗯、对，所以昨天舞台非常的深，但所以也是要摸索一下进出场的顺序啊、走位啊的地方啊在哪里啊，要小心要注意，因为不像平常因为在演戏剧的时候是整个场都是暗的，台上都是暗的，后台也都是暗的、嗯、所以自己要非常非常熟悉那个进出场的顺序。嗯，
2: 对我来说昨天比较特别的是，我真正观察到或者是体验到剧场他们的那个整个过程，嗯，包括了音响要 test 啊，包括了灯光，每个人要站在那边等他调那个灯光， OK 好，这个灯光要在你的头上，然后之后他又晕开来怎么样怎么样子的，
7: 是
2: 那个比较特别，
7: 感受得到啊。你跟陈瑶两个人啊
2: 怎么样，
7: 就是观光客啊，
2: 观光客，
7: 对，就是没有来过第一次啦，然后就很兴奋啊，那种感觉啊、哦、很雀跃啊、哦、在脸上啊，在心里面啊，在动作的表情都看得出，
2: 只有我跟程瑶比较雀跃啦，
7: 对，
2: 另外三个人呢你跟娘娘，
7: 我还好，因为我已经有习惯这样的一个演出、哦、
2: 对对对，你有经验，
7: 有经验，
2: 然后
7: 娘娘是跟静和有压抑啊，可能里面心里面也是娘娘感觉她是紧张的，对，然后静和呢感觉她也是应该也是雀跃，但是她不会像你们两个比较外放表现出来、哦、对，
2: 是是是，他们两个性格就比较不是那一种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的那一种，
7: 也是紧张，看得出紧张，但你们两个好像感觉没有紧张，是兴奋开心、嗯、然后好像来游乐园玩的这样子、哦、要直接要坐云霄飞车了，
2: 那你是错了，我的紧张也是压抑住的，
7: 掩饰住吗？
2: 压抑的比较深，你根本都看不出。
7: 哇、wow, 哇、wow ！原来这才是你演戏的，这才是你的演技哈！
2: 哇、wow, ，很高明哦。
7: 对呀、啊，
2: 对呀、啊，
7: 非常厉害的于思远。
2: OK， 但是昨天哈、哦，我们看到的一个其中一个让我很惊艳的一个东西，就是据说那个剧场里面的灯光，它有一个系统。机器的系统就是你走到哪里它就可以自动找到你在哪里，它就跟着你去的。
7: 嗯，是、哦、现在的这些系统都是非常的厉害的。
2: 嗯，机器人哦，还有那个系统。说到了机器人，我们也看到了一则新闻，就是全球首个全流程的机器人酒店将在深圳试运营。可能我们大家都已经在酒店啊或者是餐馆啊看到一些机器人在替代人工替代人力，但是它是一个 全流程的机器人。什么意思？就是从你入住那个柜台，那个跟你说早安程先生，想办理入住吗，到那个
7: 所以他会跟我讲早安程先生这样子吗？
2: 那已经是二十年前机器人、啊、现在的 AI 机器人那个声音可真的、
7: 哦、
2: 说不定他们还拷贝那个什么德明哥啊金云的声音啊、
7: 哦哦、
2: 然后就用那个声音跟你说早安
7: 哦所以呢他们规划了44间的高端的客房哦，而且有餐厅，有健身房，还有所有的功能区域，还有酒店的所有的流程，包括的配送的这个餐饮，还有客房的服务，还有宾客的接待，还有全区域的清洁方面，还有这个巡视的这个巡检的这个地方。很厉害，全部是机器人呢。
2: 对了，包括了帮你来换床单，
7: 是，
2: 然后包括了你要打电话说，那个洗脸霜可以多拿一份来给我吗？
7: 对，
2: 都是机器人做了，
7: 所以不会看到有人的嘞。
2: 有啦、人都躲在后面操控，
7: 是，
2: 他不会让你见到他。
7: 无服务的盲区哦，
2: 真的哦，
7: 很厉害。
2: 你会想要去住吗？
7: 会，一定会去体验一下。
2: 哦，
7: 对，会想要去体验，至少知道说，哦，原来是这样的一个的形式，一个方法。
2: 我同样会去体验一下，但是我最终会选择的还是有个人接待我比较喜欢。
7: 哦。

0: 人家需要跟他跟你握手吗？
1: 可以可以可以，微笑微笑也是有温度。
0: 拿给你的房卡是从他的手的温度出来的
1: 啊？对，羞羞诶，这样、
0: 哦、有指纹的啦。啊、
1: 对，但你看，像例如说，我们去台湾，我就是要听那个服务人员跟我说一声欢迎光临。
0: 哦，那个是屈臣氏吧？
2: 欢迎光临，要什么？
1: 没有，那个酒店也是可以说欢迎光临哦。
0: Seven Eleven 也是常常这样、
1: 哦、是啊。
2: 欢迎光临，
1: 酒店可以吗？
0: 啊、酒店应该也是可以吧？
1: 对呀、啊，他也是会说欢迎光临。
0: OK， 你可以先试。你想要这样的话，今天我们在大堂嘛，对不对？等一下进来的每一个人，你都跟他说
1: 欢迎光临。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然后老板就会下来。于思远，你很闲啊，
0: 你们两个够了哦。
1: 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以下的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PIE 往大市，在 AYE 的出口处，那个这个路段呢是车多的。
4: 爱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5: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4: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5: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4: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5: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减50块。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觉得三好 FM 刚泽宾小女人你，
1: 很快的有甘崩九六三可以听了。
0: 甘崩九六三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什么呢？好 baby 还是小鱼儿还是仙姑呢？
1: 今天要说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其实齁、我们一般上用习惯的东西就不会换了，包括了洗发精这样物品。
0: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说，洗发精多久换一次？
1: 其实不说齁，就是我们在找资料的时候不发现，我还真的是没有意识到洗发精需要
0: 常换 的
1: 啊，不然你一直洗齁，它就失去了它的那个功效。
0: 是，
1: 好，来甘崩963听听看。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6月3号农历4月18，今天的星座运势爱情运五颗星，恭喜金牛座、双子座、巨蟹座、狮子座、天秤座、天蝎座、射手座、摩羯座、双鱼座可以得到四颗星。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 baby，
4: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0: 九六三。早安，薇薇。早安，陈心姑。
1: 早安，早安，
2: 大家 good morning。
1: 来，少爷，跟好薇薇一起洗刷刷，洗刷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洗刷刷，洗刷刷。
0: 好，薇薇，你要洗什么？你都没有告诉我。
1: 我跟你说啊，我用的是一款的洗发精啊，真是好用啊。
0: 哈，洗刷刷你的头发。
2: 好薇薇啊，你这一款洗发精就是那个你跟我们 share 过用了20年的那个牌子哈。
1: 对对。对，
0: 哈，好贝贝，你已经只剩头皮了，为什么还要用洗发精呢？
1: 我跟你说啊，你刚刚用这个洗发精啊，哎呀，真的长出一点点毛毛的。
2: 你从以前哦，你刚刚搬进港埠那个头发很茂密，洗到现在剩3-4根不了嘞。
0: 好贝贝，你误会大了，你头皮上的不是一点点的小毛毛，你头皮上的是污垢。好贝贝，你要换洗发精了。
1: 哎呀，不行不行，我用这个啊，用的习惯了。我跟你说，有些东西啊，哎呀，用久了你会有感情的，用久了你会觉得越用越好用，用久了之后啊，哎呀，舒服就好。
2: 好贝贝，我们都知道你是一个长情的人。
1: 哎呀，仙姑，说来说去啊，还是你了解我，这个臭小孩了，根本一点都不了解我。我就知道你赞同对不对？
2: 可是你还是得要换洗发精哦。
0: 看吧，好贝贝，什么了解你，我跟仙姑才是站同一阵线的。
1: 那你们说说我要怎么样？
2: 很多人哦，跟好贝贝一样，习惯一瓶洗发精就用到见底，甚至呢是连续用好多好多年。这个看似无害的行为，可能让清洁头皮的效果大打折扣。
0: 哈，大打折扣？哪里有折扣？我去告诉我妈咪。
1: 哎呦，便宜多少钱啊？我用了这么久啊，但还没有折扣过呀。
2: 是你的清洁的效果打折扣，不是那个洗发水打折扣。皮肤科医生啊，曾经就说过，长期使用同款洗发精，头皮的菌群啊，恐怕会失衡啊。
0: 哈，失衡？
2: 因为产品中的抗菌成分会对特定的菌种产生一种耐受性，导致效果逐渐的减弱。一旦呢这个坏菌哦趁机壮大，你的头皮啊就会有一种痒痒的感觉，严重的话这个毛囊还可能会发炎。
1: 哎呦，你不说我没有感觉，你说的我好像有点痒痒的。
2: 清洁力开始钝化了咯，所以啊这个头皮啊感觉怎么洗都是黏黏的。
0: 所以洗发精不可以一直用一样的啦。
1: 那怎么办呀？
2: 针对你的头皮类型，建议呢选择2-3种不一样的洗发精交替着使用，这样子呢才可以最有效的保障你的头皮的清洁跟健康。
1: 哎呀，这我不是会浪费很多钱呢、啊？我买这种的是可以洗头可以洗身体的啦、啊，一次洗完呀。
2: 你要不要洗地水？你要不要洗地板也用同一款啊？
0: 对呀、啊，贝贝，再加上洗衣你也可以用。
1: 真的有啊？那你跟我说在哪里买？
2: 当然是没有啦。有些钱啊，真的是不能省的。虽然好贝贝节省是一种美德，可是啊，讲到照顾我们自己这方面呢，该花的还是要花吗？
3: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贝贝，
2: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看到以下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PIE 往大市在 Tampines 之后 TP 往 PIE 方向在 Loyang Avenue 还有 Elias Road 之间是车多的，同样车多那是 PIE 往张仪在 TPE 的出口处。
2: 每月开销5000，每年旅游预算10000，估计20年600000应该够吧。啊，要1400000，还要考虑突发状况。
3: 你的财务规划真的已经万无一失吗？利息跟得上通膨吗？理财风险能100%避开吗？海峡时报 InvestMe 特刊为你解答，立即订阅还能参与独家讲座，每周获取理财资讯，上网 stsub.sph.com.sg/invest-radio 订阅。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面对全球挑战，与其随波逐流，不如给自己一份深度的思考。早报数码配套个人版，每月9.9元，就带你掌握最客观、最权威全球资讯。处于喧嚣，要有一份看得透局势、不随波逐流的底气。如果是现在订阅18月的合约，就可以获赠30,000的奖励积分，让你可以兑换价值30元的生活好物电子礼券，让深度阅读成为学习的习惯，也为你的生活增添一份实惠。在家中其实我家中例如我就看到了我爸爸是喜欢每天早上开始翻报纸的。
1: 哦，真的。
0: 有一段时期因为应该忘了是什么原因啦，我们就停止了这个订阅纸版的报纸。
1: 嗯，
0: 然后呢，我的弟弟们就有一天告诉我说：“诶，怎么没有报纸可以看了呢？”然后我就说：“你看报纸的吗？”他说：“那个报纸在家里让我有一份安全感。”我说：“哈。”
1: 我跟你讲，
0: 真的是诶，
1: 报纸真的很好用。因为以前我刚来的时候啊，我真的是早上9点我就会去楼下的 Kopitiam、然后呢就是买了一份报纸，然后叫一个咖啡，或者是叫两个半熟蛋，然后就这样边看报纸边享受，然后边喝咖啡我喝那时候还喝奶茶的时候，那时候很享受诶。而且报纸，你如果你是平常生活方面你要包什么东西，你要用什么东西，报纸是非常好用的。擦玻璃也很好用
0: 吗？一物多用的，
1: 对啊，
0: 你的意思就是
1: 每个人都觉得说诶，不要浪费啦、对不对？有时候你真的要找一份报纸真的是找不到了。
0: 是啦，因为我从事媒体业嘛，所以我对于可以手握着那个实体的报纸，它是会给我一种安全感的，
1: 真的会很有感觉的。
0: OK， 赶快去签订吧，早报的数码个人配套，或者是订阅18个月的合约，有积分奖励，可以换取30元的生活好物电子礼券。上网去查询这个促销活动呢，是 zb.hu/PEPROMO PEPROMO 促销活动附带条款。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看到这个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PIE 网张怡在 KPE 之后，也在这个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Bartley Road 往 Tampines 的方向，在 Bartley Viaduct 之后第三条车道 KJE 往 PIE 在 PIE 大市还有 Brickland Road 之间是交通拥堵的。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三，气象署预测今天的天气是晴朗又温暖，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8: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早上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我国教育领域要有效地利用人工智能，就必须有坚实的研究来了解科技对儿童学习还有发展的影响，而一些研究也需要更及时地应对快速变化的环境。教育部为此在今年推出了一项针对短期研究的快速研究基金，加强这一方面的工作。教育部长李志升星期二出席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举办的第11届重新设计教学法国际研讨会时透露了这项计划。这笔资金资助较短期的研究，一般建于6个月到9个月。根据教育部网站，快速研究基金已经在今年的上半年推出。基金支持的一些研究项目课题就包括了游戏化学习内容对学生学习动力和成效的影响，教师和学生使用 AI 工具进行教与学的调查等等。受强烈热带风暴蔷薇影响，新加坡航空公司和库航需要更改18趟往返新加坡和大阪、名古屋、东京、冲绳岛及洛杉矶航班的飞行时间。新航指出，公司会通知所有受影响的乘客，由于情况充满变数，之后可能还有其他的航班受影响，因此促请乘客查询官网了解最新状态。另外，库航原定在6月1号飞往冲绳岛的 TR-834 和 TR-835 航班也改期到3号才出发，其他航空公司飞往日本的航班也受到了蔷薇的波及。其中日本两大航空公司全日空和日本航空透露，6月1号至3号合计取消了约600趟航班。欧美假期董事王汉杰就说，由于北海道不受蔷薇影响，只是飞东京的航班取消，因此他们寻找其他的航班，确保乘客能够顺利启程。宗教改造小组设立了 WhatsApp 频道，通过这个人们日